0: 是来自 Excuse Me 乐团，爱到忘了。 , 笑什么？
1: 爱到忘了。
0: 我本来想直接一推上麦克风就说 Excuse Me。
1: 那怎爱能咋爱成那样了、
0: 哎、打扰一下乐团啊。
1: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为啥爱成那样了。
0: 你这爱成那样怎么样？你嫉妒啊？
1: 不是，我就 excuse me，
0: 没爱到那样过吧？
1: 没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塞纳。
0: 大家好，我是王晶。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
0: 因为我们总是说，大家的习惯要从小养成，从小养好啊。可是其实等我们长大之后，会发现说，你其实身上有很多习惯，无论好坏，它其实是你长大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说，盘脚架腿的坏习惯，我甚至不分场合。哎，
0: 你是不是要感谢我？我是帮助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件事。
1: 真的，王晶，我要感谢你。
0: 对，
1: 我送你个礼物吧。王晶，你让你抽，
0: 你走开，走。
1: 王晶留步啊，王晶。
0: 因为我们节目有很长一段时间执行过一个非常残酷的那个标准，
1: 因为我以前老是爱架二郎腿，然后王鑫就说，他说你真的不能再架二郎腿了。
0: 我是以亲身的经验向他苦口婆心的讲述，因为二郎腿确实对本整个腰椎和颈椎的状况都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一旦架二郎腿，我就会打他一巴掌。
1: 对，
0: 是打腿的。
1: 哇，有一些很重哎，打得我都想哭了。
0: 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记得啊。你看你现在其实真的很少架起二郎腿，
1: 因为我真的不敢了。差点我妈都没打过我。
0: 从那个直播间打到这个直播间。
1: 真的真的。然后我就真的，不过架腿确实好像非常伤腰。
0: 对
1: 对
0: 对。特别是
1: 盘腿呢，
0: 盘腿也是一样，就因为你不可能是笔直的盘着的、哦、你肯定是腰塌下来盘的。
1: 那哎，那我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是不是也向你提问过，就比如说我左边架右边架个十分钟，然后右边再架左边十分钟。
0: 好像有人说就是至少比你一边架要好一些。
1: 哦、oh, OK。
0: 但有可能最后就是一个规则的错位。

0: 你知道吗？
1: Okay.
0: 就你两边是平衡的，但是依然是错位的。
1: 哦，哎，是这位听众拿到了奖品呢？
0: 哪位？
1: 就是那个经常跟我们互动这位
0: 啊？对啊。
1: 他说我从来没有希望红灯能更长一些，拿着手机在这里，然后等你们提问，终于赶上了，成功拿奖，哦，谢谢两位爱播，哎呦，不客气啦。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不知道这算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就是那个连怀孕都不爱吃苹果。
0: 哦，
1: 他说连怀孕都一口没碰，怀孕就要吃苹果，是不是？
0: 是一定要吃吗？是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补充？因为我也不是很爱吃苹果，
1: 我谈不上爱或不爱，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想吃就吃一个，不吃好像也没所谓。
0: 现在苹果我有的时候偶尔会买，我都是一个两个买，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炖肉了，我就买个苹果。
1: 哦，你是为了作为调料去使用它，
0: 就是，因为听说就是你在炖肉的时候放一个苹果啊，那个肉的肉质会更
1: 没有那么柴，
0: 更软嫩。
1: 对对 对，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老公吃了东西就想刷牙，不刷就很难受，每天至少刷四次以上，还好他不爱吃零食。
0: 吃的东西刷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这不是坏习惯。
0: 为什么会提倡大家使用牙线呢？就是方便你在吃完东西之后及时的处理，在没有刷牙条件的情况下。
1: 是的，是的，对，你像我认识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就是一日三餐吃完就会刷牙。还有朋友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就是出门穿的衣服，不管多早还是多晚，回到家就不愿意坐在床上。这成年之后养成的习惯嘛，然后不愿意坐在自己的床上，我不理解这个行为，必须要穿睡衣啊。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完了，我刷掉了，不见了。
0: 有一个听说我以前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有的说话不经脑子，就是嘴快。经过一次背刺，我现在说话前都会想一下，能不能说，这个说话的对象值不值得信任。
1: OK， 对。然后有朋友他有，我刷找到了，有朋友他说，我又来回购白酒，又，你最多算是又好不好？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前年才卖第一次，你去年年底算又，
0: 然
1: 后这次又
0: 我们有一次卖了比较长时间，他有可能在那次买了两下子，
1: 哦，对，有可能又又，好。
0: 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白酒，我们不是有一些累计的活动嘛？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客服，是不是可以跟你之前的单累积起来，
1: 对，
0: 拼成一个现在可以有满减或者满送的单。
1: 好几个听众都在说那个白酒的事情啊，他们说那个白酒如果是端午节送礼是 OK 的嘛
0: ？OK，
1: 妈呀，
0: 非常 OK，
1: 我都怕你礼中了，人家那说这话，你看一下。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包装盒其实非常漂亮的，它是这样的，两瓶一个包装两瓶一个礼盒套装，
0: 然后一箱就是三个，
1: 会送手提袋，所以手提袋也有，礼盒也有，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就是一盒两瓶，然后每一瓶是500毫升，然后都是泸州老窖52度浓香的口感。
0: 是的。
1: 完了之后呢，因为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泸州老窖的这个原厂公司生产的酒，它不是那种挂名的贴牌酒，所以大家如果是购买的话，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其他平台同款的单瓶价格
0: 单瓶600块
1: 要卖到600，
0: 就是说一个包装两瓶他们就卖1200，
1: 对，真事儿，这真事儿，我们好哦，不是他们哦，是人家是正常价格，对于我们来说，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跟人家挨来的这个价格，你知道吧，紧磨人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今天在节目里面598块钱一组6瓶，
0: 是的，
1: 累计购买5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2箱，一共4瓶，累计购买10组，
0: 已经出现了一些为了赠品而买白酒的人了。
1: 对，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这种走亲访友，你像刚刚朋友说端午节送节用的，然后走亲访友做伴手礼的聚会的，包括孩子们这个刚刚毕业，然后
0: 没错
1: 亲戚朋友们聚一聚的，有喝白酒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主要它也比较顺口，就是老酒客喝起来的话也是好喝 的
0: 朋友们起码有20-30个人应该喝过这个酒了，就没有人说喝完之后第二天会头疼或不舒服的。
1: 对对，所以毕竟是泸州老窖，它完全是用固态法白酒来工艺酿造
0: 的，
1: 而且没有添加任何的
0: 勾兑的或者什么的。
1: 对，没有酒精，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纯粮的味道。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的是啥来着？
0: 输入白酒，
1: 对，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没错。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有朋友说真的打过宝，没有听到过响声是？
0: 哇，没有听到过响声。
1: 有一次
0: 来。
1: 我又没插耳朵，你走开一点。之前有好多听众说哇打巨响，
0: 对
1: 对啊，他们都是打了巨响好不好。
0: 我跟你讲，起码少说起码打了20次，
1: 20次都不止哦，因为我很爱翘二郎腿，我觉得翘二郎腿好舒服。
0: 后来已经到他就是那个脚刚刚要准备抬，我就会，
1: 然后我就说没翘，我就这边有点痒，搓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我觉得翘二郎腿可能也是成年之后吧。
0: 哎呦，现在好多小孩会有
1: 会翘吗？因为
0: 我就被我打过好几下。
1: 因为我觉得小宝宝好像很少能翘得了二郎腿，就因为他们腿短短的。
0: 宝宝肯定不行，但是我觉得到了7、8岁以后的就会了。
1: 就是长到一定的比例之后是吧？还有朋友他说边追剧边吃。

0: 零食的习惯一定是成年之后养成的。小时候我妈不让我看电视，那都偷摸看。小的时候也没啥零食可以吃啊，所以现在可以放开了看，放开了吃就会忍不住啊。
1: 小时候看电视那种紧张的氛围还来得及吃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小时候如果我爸在家的话，我就可以跟着我爸一起看电视，
1: 哦、
0: 然后呢，驮骂的就是我爸。
1: 对，爸爸不会，爸爸不会看你在旁边就说快回房间去，不会吗？
0: 不会，
1: 我爸会。
0: 你爸会啊？
1: 对，但除非是他在看球赛。如果在旁边看球赛的话，他有的时候就会让我看一下。
0: 哦，还是说看得太入迷，想说管他呢？
1: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从很小开始就非常喜欢看球赛，
0: 体育世
1: 家，所以我爸妈都知道。
0: 哦、嗯、，OK。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嗯，他说那个我从小就有一个好习惯，好习惯，
1: 极好啊。
0: 每次我小的时候抖腿，我妈就跟我叫我不要抖。后来呢，我从小就养成了习惯，到现在不抖腿。
1: 啊、哦，那就是他把我对你的那个行为提早了20年。
0: 但是他是抖腿呀、啊，我是
1: 他不就同个概念嘛？
0: 但是抖腿、
1: 就是、就是一旦做这件事，就会被有一些要求和处罚。
0: 我之前有看到说是抖腿是对那个身体有好处的，
1: 有好处。
0: 我们抖着做，
1: 但我不得不说，你现在是蛮爱抖腿的。
0: 王
1: 你经常做节目说抖腿。
0: 王晶，我们抖着做节目，大家也听不出来啊。你看我现在在抖，哎，我们再加一个那个腰部的那个，然后顺便减肥。我之前有在商场里有看到，
1: 但是
0: 他们说腰上有
1: 就是别人抖腿呢，只要不影响到我，我就觉得 OK。
0: 对，我也觉得。
1: 但是其实很多公共场合当中，你抖腿是会影响别人的。
0: 比如说在电影院，其实抖腿就很影响别人。
1: 我上次坐高铁、
0: 那个，
1: 我旁边那个女孩就一直在抖腿。
0: 那不行，抖腿的话会影响到同排座位的人，
1: 对，
0: 不行。还有朋友他说，近十年养成了通宵熬夜玩手机的习惯，
1: 哦、
0: 导致十年
1: 要通宵吗？
0: 同那早上白天睡觉是不是？他说导致十年一下猛长20斤，这导致的吗？
1: 有人说熬夜会长胖
0: 哦，这样子哦。他说上次体检发现健康问题之后、嗯、才想到把这个熬夜的坏习惯改掉，晚上11点前一定关闭手机，定时听书睡觉，加上运动跟改变饮食，半年瘦下了10来斤。
1: 哦
0: 这个好，这个是这个逐渐有变健康，对不对？
1: 哎，你看有听众说我儿子从他4岁开始就不让我们翘二郎腿
0: 啊，
1: 他每次看到呢就会把我们的腿拿下来，这个习惯呢就被他戒了呀。
0: 哦，
1: 4岁的儿子是有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说翘二郎腿不好，是不是？
0: 他肯定是有看到一些什么，或者有听说。
1: 对对对，
0: 主要就是人是这样，你是下意识做这个动作，只要有人提醒你，其实
1: 你
0: 可以尽量避免。
1: 你趁他4岁还温柔，是帮你拿下来腿的，
0: 打又打得不痛，
1: 不是给你大了一个。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来来，王晶搞三搞两个去吧，送你两个，快来。哎呀，你算抽对了，哎呀，抽得好，抽得好。来来，有几个旅游的线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给你一些情绪价值。
1: 好，我们今天这个行程是去到内蒙古的，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然后也是从南昌直接飞到呼和浩特，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优惠啊，每人只要3380元，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然后而且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的，推一罚十，有品质上的保障，然后带大家去到的所有的景点也都包括了核心的景点，比如呼和浩特啊、西拉木仁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呐、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公园等等，全部都会带大家去到。另外这次有很多尊享的超值赠送，包括这个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内蒙古的特色美食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了，这次也都会给大家安排上，包括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啊等等，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上的风味。这次的住宿呢，考虑到大家希望在内蒙古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住宿啊，安排了一晚的特色草原的蒙古包，
0: 是的，
1: 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的酒店，所以呢价格上还是很优惠啊，每人3380，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然后从现在起到6月15号，就本周整个范围内呢，几乎是每天都会发团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比如说去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呐、啊，或者加到群里面。旅游顾问的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如果是在后台呢，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内蒙古3个字，然后大家有一些常规团呐、啊，比如精品的小团呐、啊、私人定制团呐、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向我们的顾问哎提出你的需求，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
0: 详细的咨询的情况可以直接去问一下顾问或者扫码进群。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去往新疆双飞8日游、双卧10日游的行程，独库伊犁啊这个行程啊，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价格7999元每人。然后7月10号、17号双卧 十日游的行程价格是5699块钱每个人。然后整个的行程贯穿的是就是独库的这个独库公路北段，然后包括像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全程有3钻的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就是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独库北。

0: 路北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换成七座的小车，
1: 是的，
0: 这样的话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就可以感受一年四季的轮转，非常的有趣。
1: 嗯，
0: 而且在赛里木湖会送大家这个帆船出海啊，湖畔旅拍啊等等，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报名进行参加，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了解一下，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去往新疆的行程，独库伊犁。
1: 嗯，
0: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这个坐大巴，不是坐火车去，还是想要坐飞机去，然后都是有不同的那些遥远，哎，我不赞了，好吧，有双卧跟双飞的行程，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然后呢，去到西北的这个方向，也是很多人在这些年当中都想说，哎呀，我想去青海湖，哎，我想去看一下丹霞地貌等等。这次安排到的是去到西北的线路，去看一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我们推出的是丝路甘青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然后也是带大家一次去玩遍这个区域当中所有的精华的景点。
0: 没错，
1: 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每个人是4780元，两人同行也是立减100，所以性价比也是很高的。然后这次呢，是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就是不要老早起床啊，不赶路啊，不会去那特别拥挤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所以家庭朋友或情侣出行都是很合适的。车子呢，比如说2到3人就是5座的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的商务，让大家更舒适。全程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住宿全程升级4段的酒店，然后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娱乐活动也特别有意思，给大家赠送了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包括什么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呐、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漂亮的。沙漠加上草原的双重娱乐大礼包，包括了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甘青最火的所有的景点是大家很关心的，比如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全部都不会落下，所以大家一次可以玩遍刚刚说到的所有。全程都会有专属的这个旅途管家会跟着大家照顾大家，所以呢，这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西北这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是的，然后刚有朋友输入内蒙两个字是得不到相关回弹信息啊，输入内蒙古3个字啊，宝贝儿，内蒙古3个字别输错了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哪些习惯是成年之后养成的呢？
1: 对，
0: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成年之后有养成攒钱的习惯，甚至不只是成年，都30岁了才有这个概念，要把钱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让钱生钱。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有攒下来一些了，就是有得到一些理财方面的资讯，
1: 对对对，
0: 然后有稍微学习一下，
1: 开始学会理财，
0: 对，至少知道怎么去攒钱了。30岁之后，还有朋友他说，明知道是一个坏习惯，但是真的很难养成。我现在要么就是经常离开客厅，直接早点洗漱上床，要么就是把客厅的零食搬到书房锁起来。哎，当然源头应该就是不能去买零食了，可是每个月的会员日我又忍不住。
1: 可是锁起来，最后还不是你自己去打开它？有人会，
0: 对啊，所以他知道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最重点的应该就是要不要再去买
1: 了。还是说在家里进行一个就是寻找零食的游戏，就把钥匙藏在一个地方？
0: 哦 ，OK， 那这样的话就顺便可以消耗一些热量。
1: 就比如说本周呢是由儿子进行藏这个零食的活动，但儿子就不能参与寻找。
0: 对，
1: 就钥匙只有他知道在哪里。
0: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这样，哎，如果他真的很喜欢吃零食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让他上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零食，然后呢，就是把他推荐那些零食做成链接，然后咱们分把这个钱。
1: 他说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一些琐事。如何把他们锁起来？
0: 钥匙啊，锁呀，还有开锁公司啊。还有朋友他说，我习惯每天到家洗手，然后就要用消毒手机。啊，就要消毒手机，脱掉手机壳，酒精棉擦手机，我外面的裤子也绝对不会坐在沙发跟床上。
1: 哦，
0: 消毒哦，我是会洗手，但是不会消毒啦。嗯，他们说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给奖品原本的问题是什么？
1: 不行，
0: 不好意思，不可以。
1: 我们节目是有非常严格的保密机制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告诉你们。
0: 对呀，而且保密机制也是现场就确定了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长大之后有没有哪一些
1: 对
0: 养成的习惯呢？
1: 就是不是说小的时候因为爸妈的管教啊或什么的一直养成到大
0: 的，
1: 有些是你长大之后自己去养成的一些好或坏的习惯。
0: 有朋友他说，读大学的时候养成了看英雄联盟比赛催眠才能睡着的习惯，
1: 哦，
0: 然后每天晚上手机一直搁在那儿放着，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手机都快没电了。
1: 但蓝光是不是也对于身体是不好的？
0: 是的是的，你放一宿，你不会被他吵醒吗？
1: 他就已经习惯了，是在那个声音当中入眠嘛，
0: 但是你可不可以背景播放什么之类的，就不要让它亮着屏幕。但是那样好像对听力不好。不行不行，我

0: 希望到时候在老年那个
1: 你以后就听不清我们节目了呀，
0: 门诊里面有见到你。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聊一聊成年之后养成的习惯。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不能再说两句。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Alright, here we go.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就是上班的路上吧，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好的或坏的，是你自己长大成人之后才逐渐养成的呢？
0: 是的是的。
1: 我听众说，成年之后呢，就吃饭喜欢把那个脚盘在凳子上，这样吃饭才舒服。我小时候这样就会被打。
0: 哦，我会蜷起来。
1: 因为我小的时候习惯这样，就是坐在那时候一个脚架在这儿，然后手就放在这里吃。
0: 哦，对对对对，那样不可以是不是？
1: 不行。
0: 为什么？电视里大家都那样吃啊？
1: 乱讲。
0: 每个人吃饭都有那样、
1: 啊。他还说，他说成年之后呢，还学会了做假账，因为吃了100多的东西，我就记10块钱，这样一个月下来就感觉自己吃的并没有很多。
0: 那你就别做账不就完事吗？宝宝，你说做这账你后期又对不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生物钟5-6点醒，完全不需要闹钟，被迫失眠，然后看80遍时间才能挨到6:40起床。
1: 哦，
0: 闹铃在响起。
1: 还有听众问，他说请问一下，是不是以往中过小 C 家之类的那种奖品我就不能再参与了？不是不是，是这一次中过就不能参与
0: 了。就每一轮。
1: 对对对，每一轮。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这边虽然有一点就是记性不是特别好，但是人有记性好的。
1: 对，后台系统是
0: 会
1: 有
0: 的。对，后台会有系统的，有的就是即便我们公布了，可能您之前本轮拿过的话就不会再给您了，不好意思。然后还有朋友说，应该是最近这2年养成的习惯吧，就是喝酒。从表妹结婚以后就莫名开启了4人局，我老公、妹妹、妹夫的酒局，基本上每周都要见2次左右，每一个人每次半斤白酒，就变成了固定的搭子。
1: 多呀，你很适合买我们的酒哎。
0: 那我们今天有2款酒，这个时间段的话，给你推荐一款这个镰陶高粱。镰陶高粱的话，原价428块钱一瓶，一瓶一般都是1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般都是这样，是
1: 不
0: 是？不
1: 是一斤也接近，不是500也是460啊，480。
0: 然后今天我们潮台969的听众专享福利的话，这个直播间528块钱到手可以有6瓶，折合80多块钱一瓶，就非常的划算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镰陶酒”这3个字，然后镰陶该就不会写错了吧？啊？莲塘就是我们的南昌的莲塘的莲塘，酒的话就是假酒个酒，莲塘酒这3个字，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款酒的话它是由高温大曲发酵的，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气香味的物质，采用的是特香型的纯粮固态酿造工艺。你别说，长做这节目真是长知识点了。我算知道这个高档酒执行标准的是固态白酒工艺法。好了，晓得了晓得了。然后这款酒的话呢，因为它是特香型的白酒，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我们当地的朋友也非常的爱喝，甚至外地的朋友也会非常的爱喝。
1: 其实有些长辈是比较习惯的。
0: 对对对，如果是大家走亲访友在端午节前有一些需求的话啊，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莲塘酒这3个字就可以了。然后这款酒的话呢，就是不管是自己去喝，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长辈兄弟战友，或者是热爱传统文化的重要的贵宾，其实都是大家会比较喜欢的。而且这个老酒友的回购率达到90%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呢，它酿出的这种叫做一口三香的经典特香型的口感，哎呀，说的我都想尝一下，什么叫一口三香？一口三香什么？
1: 等下去办公室要啊，去那边要。
0: 他办公室有样品吗？
1: 就要给你个盖子喝一喝。
0: 但是
1: 你知道吗？有真的有听有朋友问我说，哎，塞纳真的只喝一瓶盖就会醉吗？我说不用一瓶盖。
0: 不是，你说那是啥意思吗？我跟你说，我一瓶盖应该不会醉吧？但是我就是我就会有问题。
1: 会，你会醉。
0: 我会醉。

0: 我觉得你
1: 会
0: 睡着，
1: 我会睡着。
0: 就你会
1: 一瓶盖，
0: 你会坐着坐着就开始说话不利索。
1: 多大的？不可能。
0: 一瓶盖就这么大的瓶盖，
1: 多高嘛？不会有这么高吧？
0: 3.6米啊！
1: 可以装5斤。
0: 这么高，你喝得掉？
1: 不可能。
0: 你喝得掉，但是就是那种扭的瓶盖的话，就有这么高。
1: 我知道啊，我不可能
0: 吧。如果不是扭的瓶盖的话，就这么一点点。
1: 那有几两吗？
0: 没有
1: 几毫升，
0: 没有几两，
1: 几毫升，
0: 半两，
1: 半两我还。哎呀，我都捏着眼
0: 你嘴嘞，
1: 没有是酒嘛水嘛钱嘛，都是像的，是光话呗。
0: 而且你又会过，你不光是会喝醉，你又会
1: 过
0: 敏。
1: 我主要是
0: 过
1: 敏，我醉倒应该还好吧？
0: 你还好，你上次喝那个什么鬼玫瑰露，喝成讲话都不利索，在后面。
1: 我没有讲话不利索，我没有拿人家醉了个，没有是玩一根包。哎，不就你家的妞妞？
0: 为什么有？现在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纠正自己家长翘二郎腿呀、啊。你看这个听众说，我们家4岁小朋友也是提示不让翘二郎腿，简直就是监督员。
1: 我觉得应该是幼儿园老师讲的，
0: 他好像是幼儿园老师说的。
1: 我猜应该是这样。那个去云南的朋友输入云南两个字啊，宝贝儿、不是昆明啊，云南两个字啊，
0: 对对对，
1: 宝贝儿别输错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有一个朋友他说你说，
0: 他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睡觉的时候喜欢摸着别人的嘴巴睡觉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坏习惯，很久很久很久了。小的时候因为摸我妈的嘴巴睡觉就被打手，
1: 对啊。
0: 长大之后跟朋友出去旅行，早上起来朋友说晚上被我摸到要窒息了，
1: 真的很讨人厌了。
0: 他
1: 摸人嘴是很讨厌的。
0: 但是我也有好习惯啊，我很勤快，我很喜欢收纳，所以我们家永远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1: 但是你摸嘴，
0: 摸嘴是怎么摸啊？是放在这儿吗？
1: 王金美哀，
0: 抱嘴不能好久哎。
1: 不是，问题是就是
0: 还说这，
1: 你就掐起来，应该就是摸着嘴唇吧。但是问题是，人的嘴唇我觉得要比其他部分还要敏感一些，因为它皮肤很薄，所以你比如说摸人的胳膊都稍微好一点，你摸嘴的话就觉得说你真吵死，很吵哎。
0: 我睡觉如果是旁边有人，我有点喜欢抓着别人，
1: 哪种抓？
0: 或者捏着他，或者碰到耳朵。
1: 对，我觉得碰到就这样碰到
0: 抓、
1: OK、的，
0: 比如说他，比如说我可以碰到他的手，比如说就这样抓住手、
1: 哦、
0: 手臂的位置，
1: 就是、类似于牵手或者什么之类
0: 的。不是牵手，不是
1: 不能牵手，
0: 不能到手掌，就是手臂那边。
1: 哦、OK，
0: 就是我要确定这个人在旁边，这种感觉大概吧。
1: 那我觉得牵手稍微没有那么讨厌，
0: 但很久没抓过了、啊。
1: 不能吧？我看你牵的很熟练嘛，是不是昨天晚上还有牵过？有朋友他说
0: 摸嘴巴也太好笑了，
1: 内蒙汉子一瓶盖啊。要你管呐？
0: 对呀、啊，
1: 你真的你几瓶盖吧？大家是按瓶盖算吗？就尽量的以瓶盖为单位。哎，你们都好未加呀？还好不？一瓶盖还好不？你去输入连堂两个字什么事嘛？气死！去旅游是不？说了连堂酒三个字，真的是，哎，被你们气的。
0: 还有听众说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感觉身体变得很矫情哎。
1: 真是。
0: 年轻的时候我什么枕头都不挑的，随时睡。我现在动不动就落枕。
1: 落枕，挑枕头，我晓得的。你是颈椎可能也是有点不太好，
0: 落枕
1: 先去问一下医生，
0: 都是颈椎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嗯、那然后有一个朋友一直在输入益生菌，宝宝我们益生菌已经下架不卖了，但是你现在可以输入白酒两个字，然后进入到他们商城主页、看看还有没有活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延期下架，你去看一下，我们就不晓得了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早上一定要听969，一天听不到王金塞纳声音就不自在，所以柳晨风呼吁周六周末你们也要上班。
0: 柳晨风拖出去，
1: 这在三个字拖出去，还是就把他本人拖出去？有朋友说最近半年我开始戒酒了，
0: 哦，
1: 所以你有贪酒是不是？
0: 他是他吗？
1: 是他，他说因为我发现我稍微喝多一点，比如说喝3斤以上，我就会听到血液在血管里奔跑的声音不太舒服。好，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一下大家，我刚才擅自在里面加了几个字，你们猜是哪几个字呢？
0: 以上，因为他说的是一旦喝到3斤就会这样，没有说以上。
1: 他就说稍微多喝一点，
0: 他也没有在，他不就喝个一瓶子啤酒啊？
1: 血液在血管里奔跑、欸，
0: 你好想感受。
1: 对，我这从来没有奔跑过。一降你就是在那里小步走，我想感受一下怎么样奔跑、啊、
0: 你确定那是血液的声音吗？还是说其实因为你喝多了有一点点幻听的感觉？
1: 好浪漫里，
0: 好浪漫。
1: 有点子不怎么办？
0: 怎么了？
1: 不是奔跑啊还是怎么了？
0: 你也奔一下嘛。
1: 他们说你这酒量真拉胯，你不如不喝里。我就要喝。
0: 他不是不如不喝，但是他会有那种好奇你知道吗？就像他之前喝咖啡一样
1: 啊。
0: 他现在也开始可以适应一些什么鬼啊，话美美式。

0: 以后你可能开始可以喝一些果酒。
1: 果酒是什么？
0: 就是有水果味道的酒啊。
1: 哦，我以为是说白酒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果酒，还是
0: 就是有可能里面有白酒，只是它有水果的味道比较浓郁，可以遮掉那些味道啊。
1: 我可以喝的，我可以喝，我不是跟你讲过我还喝过一瓶盖茅台啊。
0: 然后逐渐就开始喝。
1: 我跟你讲，
0: 大型烈酒，
1: 喝过一瓶盖茅台差点解了，因为头天吃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嗯，因为其实我现在就是我对于酒非常有强烈的欲望。
0: Why？
1: 我也不知道。
0: 我知道，因为你身边有太多人是喝酒的，而且他们喝完酒之后，有的时候会向你描述，他们觉得说好像有点喝高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想说哇，这个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1: 对，我也很想那种，我也想加的妞妞子有吗？
0: 那你就是上，你就是择吉日试一下。
1: 要拜一下关公嘛？
0: 就想说好，今天我就是我要跟他们出去吃饭，然后他们喝，我也要喝一点，是这样。
1: 其实我有喝一点过，
0: 是真的一点了。我觉得一点是笼统的。
1: 有朋友说，娜娜子南昌话是不是跟多多卫学的？感觉得到了海量书的真传。我怀疑他都是跟我学的有。哎，许高啊宝，他说再多说一句，感觉他要咳出来了。他说
0: 我也很怕有一些弹飞溅到我的身上。
1: 画面就是他的画面，虽然我不想很想，虽然我很不想想起来。嗯，我是跟我的原来上一个搭档学的南昌话。嗯，然后因为上一他有，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说南昌话就是比较老南昌的那种南昌话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比那种新派南昌话有趣很多。嗯，所以我就很喜欢学一些那种
0: 什么叫新派南昌话。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会讲的？
1: 对对对，就是只有南昌口音，但是其实
0: 没
1: 有土话，
0: 就是，
1: 没
0: 有那些土话俗语俚语都没有了。
1: 对对，我特别，哦，特别喜欢那些俚语。
0: 有没有那种语言专家可以出一个南昌话俚语大全呢？啊，
1: 我有买过。我有买过。
0: 但它完整吗？
1: 它其实没有那么完整。
0: 你说的那本我好像看过。
1: 不是不是，那是另一种。你说那是哪一本呢？它就叫南昌话，
0: 但是它里面俚语好像不是很多。
1: 它里面会，对，它里面会

0: 过，所以他觉得可以啊，没关系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坏习惯，还真是成年之后养成的。读大学之后我就学会了打麻将，还有这个坏习惯让我的钱得天天往外面跑，没有跑回来的时候
0: 吗？牌技没有一些提升。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小时候特别喜欢叹气。
0: 哦，
1: 哎，就这样是不是？他说工作之后就硬生生的改掉了。
0: 工作之后可以改掉叹气啊，我觉得工作叹得更厉害吧。
1: 就是因为工作可能会有人讲他，说你怎么老叹气啊，别叹气啊，就之类的。
0: 因为我发现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有很多人是借由叹气来表达对其他人的不满的。
1: 对，就是一种负面情绪。
0: 就比如说有别人讲了一些什么，他就这样。
1: 我觉得那个是那个不是哎。
0: 我觉得是，
1: 我就另一个
0: 试图让人家知道。
1: 哎，这种我觉得是不耐烦。
0: 这太大声
1: 了，我还可以这样，我还可以更大声。
0: 他就是要，他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你做了这个动作，他不一定要发出声音，就
1: 是
0: 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哦，他好像有点什么感觉。
1: 但是你像我的话，我如果叹气，我主要就是因为气儿不够，
0: 气儿不够。
1: 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呀？
0: 憋着呀，
1: 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叹，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我呼吸困难了，因为可能
0: 紧张感的叹。
1: 不知
0: 道，你那个叫呼气，
1: 就是，对，大概就
0: 是
1: 呼气，
0: 是不是，有点半深呼吸的感觉，
1: 就是高频次的，或者是说是大范围的呼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因为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好累，比如说可能我工作量比较大了，或者是说今天说话说太多了，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工作，然后就哎，我觉得没气儿了，气儿不够用，就是那种胸口这个地方就觉得没气了，没气了，然后就会这样叹一口，就觉得舒服很多。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大部分，
1: 但他们说这样是气亏。
0: 我大部分叹气应该是为了表达心里的一些情绪。
1: 比如说什么情绪你会叹气呢？
0: 就比如我对某个人不是很满意，我就会。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
1: 好，那你选择一下我们整个广电叹气第一名啊！算了，再听。有朋友他有在。有朋友榴莲，他说不是榴莲，好是榴莲。
0: 榴莲
1: 要你这怎么说？你们你
0: 有时候
1: 主播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吧，好吧，家人们。有朋友他说，他说我真是大开眼界，我瞬间觉得我喜欢抱着东西睡觉很正常，我是个正常人。所以你今天节目之前一直都觉得说自己这件事情，
0: 刚刚不是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吗？
1: 哦，对，他说我理解这种叹气啦，据说是体虚的原因，气血不足。对，他们也是这样说。他说我叹气也是因为气不够。
0: 那你们气血不足，没有什么东西要补，可以补充它吗？
1: 所以就会。
0: 呆子酒。
1: 所以就我有学习一个那种。就是中医说那种学习呼吸的方法，就比如说大吸一口气，然后憋几秒，然后呼几秒。
0: 我知道，好像是537还是573。
1: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呼出来之后，也不呼气，也不憋气，静止几秒，然后再吸气，大概就是这样轮换。我觉得有一点作用，大家可以网上搜一搜。
0: 是是，他们说这种是比较适合在睡前，而且
1: 它
0: 对于安神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哎，不就是把自己搞缺氧？是习惯化吗？因为我之前听他们说，就是半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之后，你要那个喝那个桂圆水，他们说就安神。他说我还不晓得，不就是糖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我也是这样叹气，因为气不够，就是塞纳这种叹气。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习惯是你长大成人之后才养成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些好的习惯，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看就是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说哦，这好像是成年之后养成的习惯。
0: 你不觉得成年人比小孩更会、更擅长偷懒吗？以及投机取巧。
1: 因为小孩偷机取巧很容易被发现，
0: 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他的心智发展还没有那么成熟。
1: 你的意思就是
0: 人类本能。
1: 我也觉得是人类本能，
0: 对不对？
1: 小朋友偷懒也是人类本能。偷懒挺好的，我因为偷懒学会到了很多的知识。
0: 比如呢？
1: 很多啊，
0: 你说一个嘛。因为偷懒学到的知识，
1: 就是因为
0: 潮派小课堂，因为偷懒学到的知识一。
1: 你比如说，就是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沉迷于就是。衣服的面料嘛，就是要买那个桑蚕丝嘛。然后桑蚕丝呢，如果是那种缎面的，就很容易皱嘛。我就想说，那到底我就不愿意去一直打理它，就比如说皱，或者是不愿意一直洗完了之后要怎么样去打理它，我就买一些厉害的那种面料。你像这个就是不怕皱啊，你怎么皱它都不皱、啊。
0: 这是桑蚕丝哦。
1: 对啊，叫什么什么鬼吧？好像我认真讲。
0: 叫什么鬼？
1: 忘了鬼什么，反正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

0: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呢？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成年后变化最大的就是睡眠。
1: 哦，
0: 以前我在 KTV 通宵都能睡着。
1: 你说在 KTV 里睡着，
0: 哦，
1: 还是通宵完之后？
0: 很吵哎，欸！他说外面放一晚上的爆竹，我也能睡得很香。然后呢，现在有一点光都不行，连空调上面那个显示的灯光我都要关掉才能睡着。天哪，我也得关掉。
1: 那就拿一个那个黑色的胶带贴上面啊，因为你关掉你不是会觉得很热吗？嗯，
0: 哦，不是，关掉屏幕就可以了，单关屏幕的光。
1: 哦哦哦哦哦。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很多人怎么理解我这种叹气啊？还有朋友说我最近在练瑜伽的呼吸，我觉得可能因为胸腔空间不够，哈？那也是肺不够吧。他说我们要试着练胸腔呼吸，比如吸气的时候把，
1: 现在不是让大家练腹式呼吸吗？
0: 对啊，腹式呼吸吧。他说把背和胸口鼓起来，这样吗？王静看我
1: 背和胸口怎么同时鼓起来啊？
0: 然后他说吐气的时候把肋骨往下放应该就可以，因为平时很少用到胸腔呼吸，都顶在肋骨，那个叫腹式呼吸吧。
1: 对，现在在
0: 胸腹式，
1: 现在比较提倡的好像都是腹式呼吸。
0: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算了，不进广告算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我成年之后学会了开车，
1: 哦，
0: 学会了入弯前减速，入弯后加速，
1: 什么意思啊？
0: 感觉自己在开 MP4 不是播放器吗？
1: 关键是我觉得成年人开车，有很多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很多坏习惯呢，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0: 嗯，开车会有一些人是坏习惯。
1: 对啊，
0: 比如说
1: 非常多，有人见到人打转向灯他就会加速，
0: 好坏，哦，
1: 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去忤逆了原本马路的规则，因为人家打转向代表人家要进入这个道。嗯，
0: 对，
1: 按理说你如果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应该让人家先进来啊，
0: 是是，
1: 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引发事故。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
1: 有人就好怕人家超过他。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又不在开赛又不在赛道上，你有本事去开赛车啊。
0: 我昨天就有看到一辆车，然后我在路上开，就是他掉头的时候要越两条道。
1: 你说他从最右侧的道要左掉头
0: 是吗？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他的车速非常的快，
1: 哦，
0: 就是他车速也快，然后掉头也很紧急。其实后面的车你看着好像保有一定的车距，
1: 嗯，
0: 但是其实风险也很高的。
1: 对，我可以理解，就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对路不熟，嗯，可能他走错了道。
0: 对对对，
1: 如果那个情况下要转向或变道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有的你就明显觉得说他就是，我知道我要掉头，但是我就开这个道我就往前走。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这样的感觉。
0: 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
1: 所以成年人开车真的是有很多坏习惯。
0: 是怎么回事哦，啊，这位听众
1: 朱西迪亚，
0: 就是他第一次，他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他就发了潮派晚餐这四个字。
1: 他不对，
0: 朱笑干什么？
1: 但这个听众的名字看起来是眼熟的呀，
0: 因为头像格里面有啊。
1: 他是不是有取消关注？因为头像好像有点
0: 熟。哦，是吗？
1: 对，
0: 好吧，我没太注意过。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嗯，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成年之后有养成过哪些习惯吗？
1: 哦，
0: 可以来说一说看。
1: 我听说我每天晚上习惯听法制频道的节目睡觉，
0: 嗯，
1: 因为内容比较恐怖，但是我一般一放呢，我就会秒睡。有一次我妹妹跟我一起，她在旁边听得吓到一晚上没睡觉。
0: 我也不能听那种恐怖的。
1: 但是她可能是因为她已经很熟悉那个故事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她来说她那个只是一个声音而已。
0: 是的是的，那就还好。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现在哦养成的习惯就是晚上睡前一定要听东西睡着，不然的话直接睡是睡不着的。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我觉得也是智能手机。
1: 我改掉了，我之前不是要听一个固定的舞台剧的录音吗？
0: 对，
1: 后来我就想说不要听这些东西了。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关掉所有的声音，
0: 就太依赖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在说，他说我成年之后有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熬夜。
1: 嗯，
0: 然后呢越往后熬就越不想睡觉，结果越熬越晚，越晚越熬，经常都是到五六点钟才睡觉。可是我也要正常上班，九点半要到公司。
1: 哇，那对于精力的消耗很大哦，
0: 白天一定要睡一下，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1: 我昨天是比较，
0: 身体也吃不消啊。
1: 我昨天大概十点多一点点就睡觉了，然后昨天睡眠状态还不错，我早上醒来是五点钟。
0: 嗯，
1: 然后五点之后我可能还稍微再睡了个半小时，然后醒来，然后醒来就去洗澡，早上出门就神清气爽，还喝了咖啡，吃了包子。
0: 哦，你就是时间就会比较充裕。
1: 对，
0: 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应该舒适度就会变高。
1: 嗯，
0: 白天工作量也会变好。还有朋友他说，
1: 因为我昨天中午前后，我就突然很想吃红烧肉。
0: 嗯，然后呢？
1: 因为昨天下班的时候呢，我们一个那个同事，他自己从家里带了红烧肉，就拿端着那个红烧肉挨个办公室说尝一块吧，尝一块吧，尝一块吧。那我就尝了一块，尝完之后我就想说，哇，好想吃红烧肉啊！我说我今天下班
0: 好想再吃两块哦，
1: 就去买肉回去红烧。
0: 红烧肉的重点是什么呀？就是你觉得做法最重要的原因？
1: 重点就是
0: 因为我有尝试做过，
1: 肉要好，
0: 肉要好，
1: 然后就是煸的那个过程，然后要尽量把它煸到稍微干，就是油量煸多出来一点，然后把油再倒出来一些，最后它就不会那么。

0: 有。
1: 然后呢，然后呢，煸完之后呢？
0: 然后其实红烧肉不
1: 是，然后倒水是不是？
0: 就是炖嘛啊，
1: 倒水嘛，
0: 倒开水，
1: 倒开水，然后
0: 或者倒一点啤酒，
1: 倒开水，然后放什么东西？
0: 然后就放
1: 生抽、老抽。
0: 老抽放一点点，如果你有炒糖色就不用放了。其实如果没炒的话放一点，也不用很多啊。
1: 好复杂，我感觉七分钟好像讲不
0: 完。其实就时间炖，炖完就好了。
1: 炖好就好了。
0: 对，但是重点是呢，我昨天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怎么炒糖色？糖色要怎么炒啊？
0: 怎么炒？
1: 嗯，
0: 就拿冰糖去炒，把它炒成那种焦糖的样子。就是炒完之后你把肉放下去，然后让肉裹上那个颜色，然后就最后再加水。
1: 还得准备俩锅？
0: 不用啊，可以在一个锅里炒啊。算了，最终我也没有做红烧肉。昨天晚上，
1: 哦、
0: 因为昨天下到下班要去买肉的那个阶段，我又突然很想吃卤肉饭，
1: 反正
0: 然后就一样买了五花肉，然后回去昨天就做卤肉饭，
1: 哦、
0: 然后整盒卤好了之后呢，我就吃了一点点，然后就把它放冰箱。今天中午我要吃卤肉饭，明天肯定也要再吃。
1: 不用，你不用吃，
0: 也差
1: 不
0: 多。
1: 不，你不用吃那么久，你可以，你到时候我去你办公室找你。有朋友他说刚上完第一节课，你们还在呀？每天都是到单位先打卡再吃早饭，嘿嘿嘿。
0: 先打卡，
1: 已经上完第一节课了。
0: 哦哦，
1: 所以你是老师。
0: 嗯，
1: 几点钟上课？8:10上课。
0: 上完第一节课差不多8点多。
1: 我们怎么这么惨呢？
0: 你看我昨天做完的一大盒，
1: 你就拿给我。你吃那么长时间，这也不能老是剩的。
0: 然后因为我妈又刚好给了我一些茶叶蛋，我就把那茶叶蛋又放进去复卤了一下。
1: 哦，哇，好好吃哦，感觉。
0: 现在可以吃了。
1: 在车上吗？
0: 会发不嘞？
1: 有朋友他说成年之后学会了。跟别人打太极
0: 哦，周旋，其实也是一种拖延。
1: 不是，是认真的打太极，还是
0: 打
1: 还是周旋？
0: 打太极拳、哦、
1: 对对对，因为太极拳也很健康啊。还有朋友他说，妈，这说啥呢？这是，他说那个我上班之后也养成了一个习惯，那个就是上班还在听969。
0: 那听不了多久？你9点还没到呢，你8点多就上班了。而且应该大部分上班的时候是可以戴耳塞的吧？
1: 他们说不要叫塞纳做饭，他是一个厨房小白，傻的可爱。小哦，他是一个厨房小白，傻的可爱。
0: 但其实红烧肉是很简单的菜，
1: 但是炒糖色听起来有点难。
0: 那就不炒啊，
1: 要炒、啊、
0: 那你就放老抽放一点啊，然后加一点冰
1: 糖
0: 就
1: 好了，然后就把糖炖没，把汤炖没就可以了，对不对？
0: 你要看你喜欢留多少汤了。
1: 因为我上次做完了之后，我觉得肉很柴，是为什么？
0: 太干了，是不是？
1: 不是，肉很柴，我肉买肉也挺好的。
0: 你是倒开水炖的还是凉水
1: ？Forget it，
0: 开水会好一些。
1: 哦、
0: 但其实红烧肉，
1: 如果放个苹果呢？
0: 但其实红烧肉是很容易很柴的。
1: 你
0: 放苹果也会好一些。
1: 哦、对，你不是说放苹果就那个吗？
0: 当然，其实给你买的
1: 苹果是切块吗？
0: 对，我通常就切两块丢进去。
1: 哦、切两块、啊，
0: 然后炖到差不多我就拿出来了，不会让它一直在里面炖。
1: 哎，什么时候放蒜呢？
0: 放蒜，
1: 红烧肉你不放蒜吗？
0: 你是说蒜苗还是蒜籽？
1: 蒜子啊，
0: 你喜欢的话就放。其实
1: 对，因为我之前吃那个
0: 放一点点姜，
1: 我觉得红烧肉的蒜很好吃，
0: 两片子姜就可以了。因为我是不喜欢在里面吃蒜子的。
1: 还要放姜啊？放姜是什么作用？
0: 就去腥啊，肉还是有一些肉腥味啊。
1: 我就说了，我说肉有腥味，
0: 但其实你买一些好的五花肉的话，它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柴。
1: 我就在菜市场买的，就在那个宜兰苑那边。
0: 哦，到底你买个是不？
1: 哎，嫂，你嘞？你不是也是在那边买？
0: 我现在都是下班去超市买一些打折的。
1: 哎，他们说那个
0: 昨天买了7折。
1: 哎，那我们哎，时间都到这儿了，我顺便问问大家，就别聊聊点别的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就是那个他们说那个什么武商那个天虹 Space
0: 啊，
1: 说那 Space 超市啊，说晚上会打折。
0: 所有的超市晚上都会打折、啊。
1: 几点钟打几折？快点，10秒钟之内我要知道他
0: 们全部信息。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家附近那个天虹
1: 啊，
0: 我下班差不多6点钟，如果是到那个超市的话，他就会再贴那个8折的那个标签。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看一眼之后，你就假做事要走，他就会说7折7折，我给你打7折的，因为他待会6点半以后就要变成7折。
1: 那我就直接6点半去不好吗？
0: 何必呢？他其实可以先给你贴7折的，
1: 可以可以，
0: 甚至有的还有6折，
1: 还新鲜半小时。你奇怪吧？可以耶。
0: 因为我下班之后再去菜场，其实也买不到什么多新鲜的肉，我觉得还不如去超市。
1: 今天你做饭吗？我吗？今天啊？
0: 还是我？我不做呀、啊，我昨天晚上做好了，我今天晚做的就可以了。
1: 哎，快点告诉我那个 Space 几点钟打折？我现在不说话。
0: 都差不多了，盒马也是啊。
1: 就6点半吗？
0: 盒马也打折啊。
1: 哦，
0: 都差不多，盒马好像要到8点。
1: 他们说听得好饿，还有你学一下那个同事了，分享一些肉类。那我明天去接你，你去那里搞一些卤肉饭吃一吃。哎呀。
0: 他们说长大之后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情感不会轻易的表露。
1: 聊做菜不？我不想聊。
0: 也晚饭了。
1: 就是临着下班，然后他们说天虹一般是在8点钟之后打折更多，7折、6折，甚至是5折。
0: 我跟你讲，六点去，你就可以让他。

0: 给你贴六折或七折，其实大部分店家都会的，因为他那个肉留着他其实也用不了了，
1: 他不好意思哎。
0: 我跟你讲，就是羊、
1: 这个、
0: 就羊肉你在那边看看看看看，然后他说八折耶，然后你拿出来你就看一眼，然后放在那就走，然后说七折、哎、七折，给你打七折。
1: 海鲜也打是不？
0: 好多好多东西都会打。
1: 哎呦，这么开心、啊！
0: 特别是一些生鲜和熟食。
1: 等下，我算一下啊，我到时候有一个
0: 那个河马，
1: 他几点钟关门？
0: 河马的那个三文鱼的那种套餐呢、啊，就会打折啊。
1: 哦，这样子是吧？今天聊什么？今天聊那个哪个超市今天打折？
0: 今天聊什么也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聊的是那个大家有成年之后养成那些好坏习惯嘛。
1: 几点了才？
0: 咱现在已经拉不肚子了，
1: 才来聊，
0: 好不好？
1: 哎，那如那他那个超市一般几点关门？晚上。
0: 10点吧，
1: 点
0: 差不多9点半10点。
1: 哦，那9点钟应该是打最低，对不对？
0: 还有一些现在各个超市不是有自己的那个烘焙坊吗？
1: 对，
0: 那有一些也会打折。
1: 啊耶，感觉不好意思哦，赶紧去喽。
0: 你去啊，
1: 这
0: 不错耶。对，我们最近就天虹和河马了，
1: 而且我们家旁边又要新开一个河马。
0: 哪里哦？
1: 哎，你
0: 哪边呢？
1: 万象飞一路。
0: 哦，不是开了吗？
1: 已经开了。
0: 不是我听说的呀、哎、我不晓得呀。
1: 那个什么，快点，最后一分钟，快点，
0: 更近了啦。
1: 快点，河马万象汇河马什么时候开？快点告诉我。
0: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1: 哦，他们说后放盐和酱油就不柴。
0: 盐是最晚放，原要尽快尽晚放。
1: 那酱油什么时候放？酱油你说是生抽老抽啊？
0: 嗯，我都会放一点。
1: 那不入味思？
0: 不会不入味啊，你放盐之后你就收汁儿啊。
1: 收汁就是大火的意思，对吧？
0: 对。
1: 出锅前放蒜，你说的是大蒜子啊？大蒜苗哦，大蒜子是不？大蒜苗不？
0: 我不放大蒜苗这个东西。
1: 关火再巴拉巴拉。
0: 我炖的时候会放一点点，会放一颗那个。
1: 关火再巴拉巴拉是咒语吗？什么意思啊？
0: 就关完火之后你就在那边说巴拉巴拉。
1: 哦、我知道。
0: 出锅。
1: 等等，他说再巴拉巴拉，懂了，混入了一句东北话。
0: 小魔仙是不是你？
1: 还有一点。
0: 走了，下班了。
1: 万象汇集什么时候开？
0: 今天就这样了，朋友们。
1: 几号？
0: 拜拜。
1: 7月10号是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

0: 一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1: Come on，
3: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2: 谢陛下恩恩。
1: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3: 969 Number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现在房间到处都是他逃走的踪迹，孤独的无力感就像外面的阴天，为什么快乐总短暂的仿佛过眼云烟，以前的如胶似漆如今时过境迁，他明白没有感情能够永远保持新鲜，想要不去想反而想得更多，说到不想说，说了显得更作，他换上最性感的衣服开始化妆，似乎浓妆艳抹才能掩盖内心。

0: 他生前拿起了酒杯，但他有资格直接干了一杯，想跟他喝的他来者不拒，一切不过只是逢场作戏，烟酒弥漫灯红酒绿，但谁的生活不是路尽人稀，梦的美丽了在卡住躺下，他笑得很开心却骂了脏话，但月醒来会抹平心里的疤，在下午两点半才睡醒的家。
1: 女孩请你今夜别喝醉。

0: 醉，让我帮你喝下这一杯。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

0: 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那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随意，我的期盼将是艰巨，但我不拘，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生同在，千万遇不一。

0: 单。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4: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唱祝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说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痴，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

0: 质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4: Play music。
2: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Super Idol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说。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乒乓。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最后的烟火，只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出现笑容。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落红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6: We are the one.
7: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2: 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新颖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常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5: 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You're a trouble maker, you're a trouble maker.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尽管穿了天上雷鸣，今天我一直拍心，不管绝望或是真或是反，肯定不可阻挡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我们扬起了帆，前往下个目的地，抬头挺胸，为了闯得更远。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买了一大的琵琶，把山送到你怀里。我明白，再多节奏再好听的 melody 也不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

0: 我感到特别快乐。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2: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3: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啊，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是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礼物都有点心不要吃家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这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

0: 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1: FM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2: You're tuned to FM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
3: 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1: 从这里开始。

0: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君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果实》。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玲。
0: 今天是周三了，各位朋友们。
1: 今天是周三了，小、小周末是吗？你想说？
0: 算是吧。刚刚结束完高考，相信家里如果有高考的考生朋友们，现在应该是撒欢
1: 了
0: 啊！
1: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心情听我们的节目了。
0: 不会啊，大家只要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听。
1: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坐上高铁了吧？我记得我高考完了之后，我立马就坐上高铁去
0: 出发。
1: 哎呀，糟了！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我高考是哪一年了。
0: 不会啊，你去哪里不会说？
1: 不，就为什么要高考之后就坐上高铁走了呢？就是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我去参观哈，不是参加，我去参观了一个活动，就是要排队排长龙的那种活动。
0: 什么活动啊？我也比较好奇。
1: 那说了大家都不知道，都知道我是几年高考的。
0: 说了这个活动就一定会知道你是哪一年高考的、
1: No？
0: 很大型的活动，在南昌。
1: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活动，在上海。
0: 在上海。
1: 嗯。
0: 在上海
1: 有没有人能够猜到、
0: 哦、我知道了，
1: 你知道
0: 世博会对不对？
1: 我让大家猜，谁让你猜了？
0: 世博会也不
1: 看把你能的。
0: 不会啊，也10年吧，应该是10年吧。
1: 你说
0: 是不是？我高考也是一开头，对、啊、也还好了，那距离也没有特别特别远，我觉得反正离现在哈、啊，怎么说呢，马上即将开始的还有一个就是全民狂欢的运动也即将开始，
1: 哎，
0: 还有4天时间不到，
1: 世界杯是吧？
0: 世界杯，对，
1: 美加墨世界杯，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踢了。
1: 而且问题是，就是他现在在小红书上直播呀，就有很多男宝会冲到小红书。
0: 男宝是什么词儿？男生宝宝，
1: 就是意思。
0: 哎，你上哪里学习的这个词哦？
1: 小红书里面啦。
0: 小红书里面男生叫男宝，
1: 还叫 bro，
0: 女生叫女宝，
1: 女生叫女权
0: 啊。就是他的称呼会不一样，
1: 不
0: 是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大家，因为大家一般想的就是小红书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女性消费者比较多嘛。
0: 对哦，不对哦，第一届啊、第一天开踢是12号，那蛮快嘞，就是后天
1: 哦，
0: 后天第一场，然后呢就开始世界杯的相关的流程。
1: 你会熬夜要看吗？
0: 我觉得熬不到哎，凌晨3点开始踢。
1: 那是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0: 对，然后第二场
1: 只能看重播了，
0: 就是3点、10点、3点、9点，他就3点、6点、9点、12点这样的时间来安排。凌晨三点的应该是熬不动，
1: 九点的
0: 早上呢
1: 应该可以，是是。
0: 早上呢，如果说我睡得早、起得早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以看人看一看早上的这几场足球，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
1: 哦，
0: 然后呢，就可以去稍微的围观一下。其实足球也算是全民运动了，
1: 算。
0: 对啊，很多国家，然后呢，尤其是在咱们国家哈，足球这项运动是非常非常热衷的。
1: 看大家那个有没有平常自己也爱热爱踢球的，然后跟千玺说一下自己踢的是什么位置，
0: 踢的是什么位置。然后
1: 我反而是不懂的。
0: 你不懂足球？
1: 我不懂。
0: 你对运动这方面，球类运动你懂哪个嘞？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橄榄球。
1: 乒乓球我倒是可以颠球颠几百下
0: 了。保龄球
1: 一点也不懂，
0: 什么都不懂。
1: 我没有什么这个
0: 双色球。
1: 但是我之前有当过守门员。
0: 当过守门员？
1: 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踢哪个位置，
0: 就当过守门员。
1: 我又很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守门员是很关键的一环、
1: 对呀、就是我还曾经阻止过球飞到别的地方去。
0: 就是你有手球成功过？
1: 有，非常的成功。
0: 女子足球？哎，
1: 没有，就是一群小孩在那个玩、
0: 跟小朋友踢、
1: 男的女的，我那当时也是小朋友、
0: 哦、
1: 男生女生在一起，然后我又不会踢，我不知道我应该在什么位置，所以我就只好去当守门员。我想参与这个活动。
0: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想踢全场了，不想来回跑动，是不是？
1: 因为不是很了解这个规则嘛，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叫做犯规、所以我就想说，那最也不能说最简单了，我就说最适合我的就应该是守门员了、那你球过来我只要守住不就行了吗？
0: 对啊，你要守住相关的这个、不能让他飞到这个球网
1: 当中。我觉得我还蛮在行的。
0: 男生
1: 也是因为他们踢的菜，所以很容易就被我守住。
0: 男生好像对球类运动都会比较感兴趣、小时候不
1: 你有人说了
0: 是吗？
1: 其实我觉得千玺自己也不是很擅长运动啊。
0: 我是不是很擅长运动？
1: 提醒一下，世界杯不是不到4天开幕，而是不到48小时就开幕了。
0: 对，是的。
1: 千玺也不懂，耶、
0: 对，我可能没有那么
1: 懂。那你知道最近因为容貌而被说的特别，就是那个特别站在大家吸引眼球的那个运动员是谁吗？
0: 是什么？因为容貌被吸引的。
1: 其实我也有点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0: 是什么？他叫什么名
1: 字？足球运动员啊，我不记得了，所以我才问你啊。
0: 因为容貌。
1: 因为容貌。
0: 哈兰德啊。
1: 哦，是。
0: 哈兰德，很多人说他长得像谁，你知道吗？
1: 像谁？
0: 王建国吧，好像是。说哈兰哦，不是，他长得像
1: 王建国，还比他长得好一点。
0: 你少来，他长得像那个酷酷的藤。
1: 他长得像酷酷的藤。
0: 你直接去搜抖音关键词“哈兰德酷酷的藤”。
1: 哎，你这样一说，哎，你这样一说，
0: 但是哈兰德两米，
1: 的确是哦，
0: 200斤的体格，
1: 有一点那种感觉，是不像。但是你这样一说，我看到这两张照片，我就可以理解，
0: 是因为哈兰德吗？
1: 嗯，是哈兰德，
0: 对吧？但是人家现在身价是很贵的。
1: 嗯，那我当然知道了，人家能踢世界杯啊。哎，有朋友说啊，顺便想问个问题，考一下两位主持人，能不能解释明白什么是越位？然后哈兰德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魔人布欧吗？越位给大家说一下，你应该听过越位这个词。就比如说你作为进攻方的这个球员，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这个传球和要进行射门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比你这个就是守方的守门员哈，这是守方守门员，这是进攻方守门员，对不对？这是门将，你如果要在进攻的时候超过了这个倒数第二位的守方的守门员要进攻的话，那你就是造成了越位。
1: 什么？
0: 懂这个意思了吗？懂这个意思吗？
1: 已经忘记，真的是这样解释的。
0: 守方守门员，进攻方守门员，如果他在进攻的时候，如果是超过了这个时候，然后再进球的话，那么
1: 有没有人公平公正的说一下，千玺这样算是解释清楚了
0: 吗？我当然算是解释清楚了，
1: 我就不信了。
0: 我当然算是
1: 解，我要看看人家是怎么解释的。
0: 来来来来来，
1: 什么叫
0: 快光哥？快快快，就是这样子。对，
1: 还有人说什么叫越位？详细解释什么是越位，全世界最简单的解释，他画了一张图，哎，
0: 防守门将。守方守门员
1: 是指在进攻方传球球员起脚瞬间，接球球员站在比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距离是不是较近的地方，同时比球距离门方更近，并试图以此进攻。
0: 你看我刚才那个手比划的特别特别标准。这是门将，这是守方守门员，这是进攻方守门员，好，比如说这是我，这是你，这个时候你要要踢，你要，这是李总。
1: 你要踢李总，我记下了。
0: 你要踢球，你要进李总的门，对不对？你要踢进去，对不对？好，我这时候
1: 要防守。我找李总汇报工作，
0: 对，你要去找他汇报工作。然后这个时候我要阻挡
1: 你，
0: 你
1: 要插队，
0: 对，我要插队，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不行，我一定要到你前面去汇报工作，
1: 那我就越位啦。
0: 然后呢，你就超过我了，对不对？你就插我到我前面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越位了。
1: 凭什么呀？
0: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在我的过程当中，你说不行，我一定要找李总汇报，好，你这个
1: 然后
0: 我
1: 打了个电话给他，
0: 哎，对，打电话给他，
1: 然后李总说你可以过来，然后我
0: 就
1: 把文件传给他，
0: 然后或者你在那个进门之前啊，直接把文件 biu 非常准确的飞进了那个办公室门口，对，然后呢，我没有阻拦到，李总也没有接到，OK， 你就进球了，你就够了。
1: 李总没有接到，那我应该是失败了吧？
0: 李总是守门员呢，这个理解。
1: 我把文件放李总桌上，然后李总没有看到。
0: 哎，这个解释应该大家就很明白了，是不是？
1: 懂了，懂了，
0: 懂了，对不对
1: ？I know。
0: 以后去看球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守门员，就是哎，他是不是长得很像李总？
1: 应该没有这样的守门员。
0: 这样应该是算是解释的比较清楚。
1: 他说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射门球员在射门的瞬间，距离球门至
0: 少
1: 需要有两名球员，
0: 对，
1: 一名守门员，一名对方队员，否则就是越位。
0: 哎，我刚才那个解释够清楚了吧？
1: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带球然后走到了这里，你玩忽职守，你不在我前面，你本来应该在我前面的，比如说我现在是有一个15米的距离，然后你应该在5米的距离，你要挡住我，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跑去干嘛了，那我能踢进吗？
0: 我不知道跑去干嘛，
1: 你别管，别管，就是你不在你该在的位置，
0: 就是你没有守方的守门员
1: 啊，
0: 没有守方的球员在你旁边，
1: 那这时候我能踢吗？我能踢进吗？
0: 你要看你在，那就看你是在禁区内还是在禁区外了呀，对啊。
1: 如果我一个远射应该也是可以的，如果
0: 如果你是一脚那种大力抽的世界波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直接在那个防守球门以外的那个距离大力一脚抽了一个世界波，你进球的话那就很厉害啊。对啊，就是你直接
1: 就比如说你
0: 就是我还不知道你要送文件给李总，然后呢我还在中场，
1: 你在抠脚，
0: 然后你就冲过来 biu 一个，
1: 那也算我
0: 那也算
1: 是那我也算我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你在那个禁区里面的话，然后呢李总过来接你的东西的话，就比如说你们俩缠斗了开始，
1: 哎，反正就是不可能会有，我都已经带球到禁区了，但是对方的就是那个门将跑开了， 不太可能。
0: 你意思李总去喝水啊？
1: 喝下午茶。
0: 喝下午茶了。
1: 有点累。
0: 提到这个进去门口，然后呢，李总不在了，
1: 是
0: 不是？
1: 我是看到有这种情况啊，会有人突然就是我。射第一次的时候没有进，然后他就跑过去扑另外的球，然后这个时候我哎抓住了一个间隙，我就射进去了，
0: 也是可以啊。
1: 对啊，
0: 但是守门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罚点球的时候，他都会干扰你的心态。比如说你我是守门员，你是罚点球的球员，对不对？我就在那吁就这样子啊，
1: 好过分。
0: 可以，还有语言挑衅啊，就让你罚不进。
1: 语言挑衅，你赖皮，
0: 不许踢进去哦，踢进去我跟你没有完哦。
1: 有朋友说，其实就是进攻球员和守门员之间没有其他防，没有其他守方的队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什么？我刚才没有听见。
1: 千玺对规则的解释让我一个踢了20多年
0: 球
1: 的人都不会踢了。千玺解释，怎么有两个守门员？
0: 你肯定要有两个守门员的。
1: 为什么呢？他说怎么，他让你解释怎么有两个守门员啊？
0: 我要解释为什么会有两个守门员。
1: 那你就不知道了。
0: 就是我要踢球我肯定要守门员呢。对啊。因为你要防守啊，不然的话你就很随意的，这个人就会把你的球给踢进去啊。
1: 有朋友说今年的世界杯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内马尔那一届，梅西夺冠的那一届，因为我那个时候，哦，这个就不能说了，他说感觉那个时候身边所有人都在谈论世界杯，反而今年没有。
0: 今年
1: 没有吗？
0: 今年有啊。
1: 今年热度难道不高吗？
0: 今年热度算是比较高。
1: 今年有可能是因为他本来热度应该最高的时候，央视没有买转播权。
0: 现在好像是有
1: 那个
0: 转播权。
1: 现在是有的。
0: 对，反正大家可能对足球的关注度都会比较高。
1: 大家千玺根本不懂球，你知道吗？
0: 差我飞管子了。
1: 接球的时候不是射门的时候，千玺根本不懂球。
0: 对不起。
1: 千玺根本不懂球。
0: 这样我再去踢一场足球。
1: 一个假粉丝。
0: 我觉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看第一届世界杯，那一届是德国队夺冠的时候，应该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他们就是几个小伙子啊，也不是几个小伙子，
1: 几个中灯。
0: 那个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就是吃夜宵，边吃夜宵然后边看世界杯。然后到后面可能随着这个球类运动影响力比较大吧，然后蛮多朋友们就可能开始比较关注，就是踢世界杯，然后踢足球这些，就运动这方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稍微的关注度在。
1: 哎呀，反正我好像只看过一次，就是一场一次，是跟大家一起看的那一种。他是人家发那个消息给我，他说哎要不要一起来看那个世界杯，他可能以为我对球类会很感兴趣，
0: 比较了解，比较感兴趣，
1: 然后我也想说哦，我也想体验一下这个氛围，然后我就去了。
0: 对，
1: 去了之后发现我没有特别的激动，
0: 感觉
1: 就别人说好球，然后我说啊，我没有特别的激动，
0: 不会有那种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不会
1: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主要是不知道他是场上的人，就是我因为前期没有做功课，没有了解，所以我在看他们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蛮帅的。
0: 你注重的是球员的样貌是不是啊？
1: 那女生刚开始看球的时候肯定，那男生现在也会说觉得谁谁谁很帅啊。
0: 有个问题，有朋友在问我们，他说想问一下，你们养猫被猫抓出血痕需要去打狂犬疫苗吗？
1: 哦，不用，因为猫打过了我们就不用打了。
0: 如果是家猫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野生的小猫的话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1: 你记得就是那个消下毒，涂好碘伏那些就可以了。
0: 哇，说到这个好过分，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的经历。
1: 干嘛？
0: 我昨天背对着我们家猫，我在玩电脑，它突然向我的背后扑过来。
1: 它就是不准你玩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突然扑，然后我们因为没有给它剪指甲嘛，然后在我的背后留下了几道爪痕。我的妈呀，好痛啊。我当时就修理它。
1: 这有什么好修理的？因为你冷落了人家。
0: 我修理方式也没有那么样，我就这样的，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蜡笔小新的妈妈怎么
0: 修理
1: 蜡笔小
0: 新。我就修理我们家猫就这样子啊，对啊。
1: 有朋友就说，你们可以听听众报一下自己观看首届世界杯是哪一届？他是98年的法兰西之夏，亲眼见证了法国队的第一次夺冠。他说啊，原来千玺第一届看世界杯和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是一样的呀。应该都是15岁。
0: 98年那一届应该不是我看的吧？我可能看的是后面这个朋友说的。
1: 他看的是98年，你看的是14年。
0: 98年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
1: 哦，他说你们两个的年纪是一样的。
0: 对，年纪应该差不多，对不对？
1: 不是，就是第一次观看世界杯的年纪是一样的。
0: 那应该差不多，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即将开始话题喽。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就跟运动有关系。马上就要到了这个世界杯，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
1: 运动话题，那不岂不是跟我一点关系都
0: 没有？
1: 没
0: 有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大家有没有哪些运动上的高光时刻？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你知道我抽那个普通话的题目的时候，说我与运动的关系。
0: 对啊，
1: 我开口就说我与运动的关系就是没有
0: 关
1: 系。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在运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高光时刻？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在哪方面的运动会有一些天赋？
1: 有朋友就说，也不能说千玺不懂球吧，七
0: 窍懂
1: 了
0: 六
1: 窍，
0: 就剩一窍不通了。哎，我
1: 刚开始真的以为他要跟你证明啊，没想到说你
0: 一窍不
1: 通，
0: 就是，是不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运动上的天赋了？比如说你会觉得自己在比如说运动方面啊，有没有拿过哪些比较惊人的成绩？小学运动会应该也算是哈。
1: 小学运动会都算是，
0: 算是啊。我小学我参加过那个什么苗苗杯，苗苗杯，我们小学举办那个苗苗杯插标枪比赛，我拿到过第三名。
1: 还有插标枪比赛
0: 啊？对
1: 啊，
0: 插标枪啊，就是比谁丢得远。
1: 你不要插的人呢，
0: 我有点害怕。
1: 真的，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小学的时候，不是都要比，不是比，就是要考扔垒球吗？
0: 对啊。
1: 哇，我怕扔到别人。
0: 对，丢那个。
1: 还有人不小心会往后扔，你知道吗？
0: 那很可怕呀。
1: 真的好吓人。
0: 对啊，这个要规范动作嘛，对不对？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在运动方面的天赋，然后你在运动方面有没有哪些高光时刻？比如说，你有没有拿过什么奖项啊？
1: 没有哎，就是学校比赛的时候，我拿了跳绳的，也不知道算不算奖项，第二名。全校的第二名，
0: 当时谁跟你竞争啊？
1: 第一名也是我们班的。
0: 哦，那很厉害。
1: 跳了200下，
0: 一分钟之内跳多少下？
1: 第一名跳了194下，我跳了184下。
0: 那很可以啊。小学运动的跳绳怪，
1: 现在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0: 就是你的运动可能在弹跳这方面，就是
1: 哎，还只能跳这么一点，
0: 就跳绳。
1: 对对对。
0: 那你会对那种花式跳绳吗？
1: 不会，
0: 我看
1: 没有练过，练了就会了。
0: 可以倒着跳，还可以边跳边跑。
1: 边跳边跑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情啊，
0: 正手反手，正手反手，对不
1: 对？
0: 就
1: 是要练，不练的话还是不行，练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啊，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最近在健身房爬坡，算运动吗？也
1: 算
0: 是吧。对啊，你都能去健身房了，都肯定是算运动。
1: 他发了个很可爱的表情。
0: 哎，大家有没有哪些在运动方面的高光时刻？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参加过某些比赛，有取得过哪些成绩，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运动方面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是有一定的天赋的，因为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嘛，但是总有一项运动是合适你的。
1: 我总是就是投那个投篮球的时候还是有几个可以投进的。
0: 你的准度很够是不是？
1: 就是力气不太够，可能第一个投进了，哦，第二个就有点没。
0: 你说的不会是那种
1: 力竭
0: 电玩房间里面那种投篮？
1: 电玩那个我好厉害。
0: 哎呀，那个可以啊！
1: 我曾经跟别人一起打破了那个记录。
0: 哎，那可以哎。准度是 OK 的。
1: 对，因为他那个很矮嘛，所以你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投进去了。
0: 哎，那可能对球类还是有一点，你可能对球类还是有一点天赋的了啊。
1: 就是我主要是身体素质不行。我估计我技巧应该是可以的。
0: 有朋友他说我400米冲刺。冲到骨折算是高光时刻啊？这样子是摔着了？
1: 这不是高光时刻吧？
0: 就是可能是全校目光都向你聚齐了
1: 啊、那也算是。那最后怎么办啊？最后就是被同学抬下去吗？
0: 有算是，好像大家有参加过蛮多那种小学的运动比赛吧。
1: 有朋友说运动高光，运动场上的高光没有，但是我小学2年级被选进省跳水队，然后吃表苦，一
0: 天
1: 都没去，
0: 这算不算是？
1: 一天都没去，那你被选择的时候是高光的时候
0: 了。说不定，但这个朋友他是有游泳的天赋的呀。
1: 他可能就手长脚长啊，
0: 手长脚长
1: 啊，因为人家那个菲尔普斯不就是这样的嘛，因为他的那个手臂就是到了膝盖了都。
0: 你说臂展臂长是不是？这教练一看这小伙子长得高啊，手长脚长，适合练这个游泳，
1: 是
0: 不是？小时候还有很多人会去练体操，
1: 哇，体操那就更累了。
0: 对啊，那时候还会看一些体操的相关比赛。
1: 有朋友说我投篮投进过5分点，哎，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那也是，准度也很高哎。有朋友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就是参加单位组织的气排球比赛，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我们队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不过比赛结束之后，有别的队跟我说，如果你们队你不参加，应该可以得第一。
1: 是吧？你夺了后腿是
0: 吧？气排球比赛哦。
1: 气排球为什么要叫气排球你知道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金哥应该是
1: 了
0: 解。我也不知道。对啊，但是哎，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着，激光打

0: 气球，很多公园里面都会有那个。
1: 这也叫运动啊。
0: 我觉得我这方面有天赋哎。
1: 我没有打过，我一直很想去试。
0: 去试一下。
1: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那个人民公园的那个游乐场都取消了吗？我不知道这个打枪的这个还在不在、啊。
0: 我的高光时刻就是我打30个都中过。
1: 那你岂不是拿了玩偶？
0: 对，老板就会奖励你一个玩偶。
1: 玩偶说快走。
0: 然后还可以 PK， 就是在那个打气球的那个平台、
1: 哦、
0: 跟其他小朋友 PK， 比如说这个目标分是多少，然后看你能够打多少分数出来。
1: 那个是你真的就是凭感觉，还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
0: 就是
1: 眼睛是真的可以看得到，
0: 就是瞄啊、哦、有人是单眼瞄、哦、我是双眼瞄，
1: 双眼瞄，
0: 我是斗鸡眼，这样瞄瞄着瞄着就发现瞄着后面发现玩的不能玩太久，因为伤眼睛、哦、为什么，就是瞄着瞄着感觉眼睛有点不舒服。
1: 我一直很想试一下，
0: 你可以试
1: 试一下，但是我又怕我一枪不中，有点太丢脸了。
0: 现在很奥运会也有那个比赛啊。对啊，
1: 我知道啊，这个奥运我还是关注的。
0: 气枪比赛 ，biu， 好帅的。
1: 可是问题就是，我一般做的所有的运动啊，竞技类的，包括打游戏，我都是我不一开始跟别人一起，我会自己先练，
0: 哦、
1: 练到我觉得可
0: 以
1: 见人了，
0: 可以就是
1: 我才会说啊，等哦，那我们现在可以组队了。
0: 可以拿出手的时候你就觉得 OK。
1: 如果就是落地成盒的那种情况的话，我就会说还是不要跟我一起玩。
0: 电竞应该也算是天赋哈、哦。
1: 算啊，
0: 电子竞技相关的一些相关游戏。
1: 人家不是说嘛，其实有好多小朋友想闹着去打比赛，结果后面他爸爸妈妈就带他去那个专门电竞培训的，然后他第一关都过不了，别笑，你也过不了第二关。
0: 你会发现就是好像比这些职业选手或者专业的人
1: 差远了，
0: 都差得非常多、有朋友他说我以前小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打羽毛球很有天分，可以一直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后面才知道打羽毛球是不让人接不住的啊，是不让别人接不住的。打羽毛球是不让别人接不住的。
1: 打羽毛球是不让别人接不住。你对那个语言也没有什么天分。
0: 打羽毛球是不是？
1: 就是要刻意不让别人接住。
0: 对啊，正手反手这样子，对不对？还有扣杀。
1: 我也不会打羽毛球，我打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我很在行的，因为跟我打羽毛球的人，他上次有一次说，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用那个左手打羽毛球，他说因为我的右手力大如牛，
0: 所以他就让你一只手。
1: 哦，
0: 他说我左手力量没有那么大。
1: 他说如果我用右手给你打的话，你会接不住。
0: 对啊，他扣杀到你的脸上，哎，
1: 那也太过分了吧？那也是对羽毛球没有天分吧？
0: 啊、
1: 你要扣杀到线正好挨边才行。
0: 哎，我其实乒乓球也有一点天赋，但是我不是在打乒乓球的那个天赋。我是在兜球方面有天赋。
1: 我刚刚就说颠球啊，我
0: 对啊，
1: 我颠球很厉害、啊、
0: 我可以兜那个乒乓球一直兜，哎，就兜球可以，但是我不会打。
1: 这有什么好说的？
0: 这个算天赋吗？
1: 不算，
0: 就是可以不让球一直掉下来，一直可以兜下去。
1: 不算。
0: 我之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兜球，兜球，兜球。
1: 那你应该被赶出去。
0: 老师就下去。当然你要这么想打，你就赶紧给我下去打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比人只要是圆的都会玩。
1: 真的，
0: 足球稳坐院队，排球混迹校队，篮球、乒乓球、台球、网球都能秀两手，就是球类运动觉得自己还 OK。
1: 那个高尔夫呢？
0: 高尔夫球也算是球是吧？
1: 算，这怎么不算？当然算啊。
0: 他只要是球类，只要是圆的，他都可以玩。
1: 水球呢？还有什么球？我想想看。
0: 橄榄球，橄榄球
1: 不是圆的。橄榄球不能算是完全圆的。
0: 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次。
1: 垒球。然后还有那个棒球。
0: 对，冰球也算是哦。
1: 网球。
0: 冰球也算是，是不
1: 是扁的？
0: 对啊，冰球一定要是立体的圆的。我之前有看过一次那种橄榄球的比赛，我觉得好像
1: 桌球
0: 也算是啊。他说了桌球啊。
1: 那个就是说上次老人家玩的那个是什么球啊？
0: 太极球。
1: 撞球，那个叫什么球来着？就是老人家玩的那个
0: 太极球啊。
1: 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高尔夫的那种，前面有一个
0: 门
1: 框那个打过去的，对对对，
0: 小型的冰球有点像是。
1: 你也太会起名字了吧。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哎，他说哦，他说高考那一年可能、
1: 这位朋友还在听我们之前的节目。
0: 对对对，你可能是说的是之前的内容。对，
1: 就是刚刚嘛，一开始上节目的那个我们说到高考的年份的时候。
0: 对，我们今天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运动方面的高光时刻，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发觉到自己在运动方面有没有哪些天赋。
1: 门球，有朋友说
0: 哦，就那个老年人打那个球。
1: 对对对，是门球，
0: 对对，叫做门球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自己在羽毛球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天赋的、因为自己没有练过那些专业的训练，但是呢跟朋友之间打的能有来有回。
1: 有来有回就算是不错了是吗？
0: 他不漏球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对啊，
1: 我突然想到一个，
0: 你说
1: 悠悠球，那叫溜溜球还是悠悠球？
0: 悠悠球，
1: 溜溜没。
0: 你还会玩悠悠球啊？
1: 我会，但是我不会玩很花哨的那种。
0: 你的。

0: 意思就是把它放出来，收起
1: 收
0: 来，
1: 起
0: 那
1: 来
0: 就会完
1: 啊。
0: 了，是不是？你不会那种花哨的动作吗？
1: 不会，
0: 比如
1: 你
0: 说
1: 会？
0: 我会一点点啊。
1: 就是放出来，然后
0: 那你知道悠悠球它还分很多什么3A、5A 这种类
1: 不
0: 型
1: 知
0: 的
1: 道。
0: 吗？对啊，比如说什么评判动作啊，
1: 哦，
0: 因为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你那时候可能是上大学了哈。
1: 你在说什么啊？
0: 我那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有一部非常火那个悠悠球的动 画片
1: 嗯，
0: 啊，叫《火力少年王
1: 不知道
0: 》。
1: 哎，
0: 然后身边，哎，难怪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然后身边很多男生都会去买那个悠悠球玩，
1: 嗯，
0: 有一招叫做什么
1: 飞仙，
0: 天外飞仙还是天
1: 那
0: 外
1: 就是
0: 云
1: 在
0: 朵？
1: 我乱说
0: 不
1: 的。
0: 是，他就是要把球哈。
1: 嗯，
0: 荡在这个绳子上，
1: 哦，
0: 你把它弹飞，
1: 然后再回
0: 再接
1: 来。
0: 来弹
1: 哦，我
0: 飞
1: 知道，我
0: 接
1: 知道
0: 回
1: 这
0: 来弹
1: 个。
0: 飞接回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学，他真的会，他练会了这一
1: 哦，
0: 招，所以他当时我觉得他悠悠球是有天赋的。他每次在下课的时候啊，他就在窗
1: 弹
0: 边
1: 飞。
0: 弹飞飞回来，弹飞飞回来，弹飞，然后桌球啊，那个球就随着那个窗外就飞走了。
1: 还会有那个呜呜呜那样声音，
0: 呜呜呜！
1: 就是因为悠悠球它就是放下去再
0: 哦，你
1: 收
0: 说。
1: 上来的时候会呜呜呜，因为它旋转速度很快嘛，就
0: 对
1: 会有这
0: 啊，
1: 样的声音。
0: 你的会玩就只是仅限于把它放出
1: 那不
0: 来，
1: 然嘞？
0: 然后把它收回来。
1: 有朋友说，就是说哦，是门球，为什么会延迟这么多呀？
0: 我们好像
1: 突然好多人发门球门球
0: 今
1: 门
0: 天感
1: 球，
0: 觉好像延迟了5分钟的内容，对不
1: 嗯，
0: 对啊？悠悠球当然也算是球，而且悠悠球好像有一些比赛，
1: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俺舅。
0: 就是小的这种东西，我可以玩一
1: 大
0: 玩，
1: 球
0: 是不
1: 小
0: 是？
1: 球都是球，
0: 那还有弹球哎，
1: 弹球
0: 弹弹珠啊。
1: 啊，哦，弹珠也算。
0: 对啊，弹弹珠比赛啊。
1: 有朋友说门球还真的会玩哎，小时候陪奶奶打过。那他跟那个就是高尔夫有什么区别呢？他也是要进门框嘛，是吧？
0: 嗯，
1: 高尔夫是要进
0: 那
1: 洞
0: 他
1: 嘛？
0: 有守门员吗？
1: 没有
0: 守
1: 吧？
0: 洞员。
1: 他也算是你第几把球打进
0: 就
1: 去，就算是对
0: 看
1: 第
0: 谁
1: 几杆把
0: 失
1: 球
0: 误比
1: 打
0: 较
1: 进去。
0: 少，然后
1: 对，
0: 呢，谁先打进去，然后就算是
1: 那
0: 谁
1: 还
0: 赢，
1: 蛮有
0: 是不
1: 意
0: 是？
1: 思的。
0: 门球有没有专业的场合？高尔夫可能有点打不起，但是可以去打打门球试试看。
1: 现在我都好少看到有地方在打门球了耶。
0: 嗯，可能公园老大爷他们有地方可能会去打吧。
1: 哦，那个像那种什么引体向上啊什么之类的，也算是运动
0: 对
1: 啊。
0: 啊，又不是只有球类算是
1: 嗯，
0: 运动。
1: 你会引体向上吗？
0: 我可
1: 不
0: 以做啊，
1: 会。
0: 我可以做啊。我的好像极限值是做3个还是4个？
1: 只能做三四个
0: 因为我们当
1: 啊。
0: 时大学体测的时候，好像及
1: 只
0: 格
1: 需要
0: 线
1: 做
0: 不是
1: 四个。
0: 及格线是5个还是10个？我
1: 你
0: 记
1: 都
0: 得
1: 进不了格，
0: 我及不了格，对，
1: 那你会玩那个吗？就
0: 那
1: 是
0: 个
1: 吊猴子一样的，
0: 对
1: 不是
0: 上面
1: 那个小
0: 跳
1: 学的
0: 猴
1: 时候，不是有那个
0: 倒
1: 仪
0: 挂
1: 器
0: 金
1: 吗？
0: 钩。
1: 不是，就是它有一杠一杠的，然后好多同学就会跟猴子爬一样，就从那个上面爬爬爬爬爬，从这边杠子上爬到那边去。
0: 哦，你
1: 我也
0: 说是
1: 爬过，
0: 那种公园里面那种娱乐项目，对不对？抓手环嘛，
1: 不是手环，它就是有
0: 一
1: 一杠
0: 杠
1: 一
0: 一
1: 杠，
0: 杠
1: 对对
0: 的，
1: 对，然后你
0: 左
1: 要
0: 抓
1: 从
0: 右抓，
1: 左
0: 左抓
1: 边，
0: 右抓，左抓右
1: 对。
0: 抓，对。
1: 你从这到那里，然后一共就
0: 我也
1: 是，
0: 抓过啊，
1: 嗯，
0: 我好像就抓过3到4个就抓不了了，
1: 不行
0: 因为
1: 啊
0: 我的臂力
1: 你，
0: 很差。
1: 嗯，
0: 对啊，
1: 竟然比我还弱，
0: 细胳膊瘦腿的，
1: 我都可以走一趟
0: 可能我体重比较重吧。你二位是真不懂球，门球那个确实不是特别知道嘛。
1: 门球年轻人也会玩吗？我现在搜一搜。
0: 你去搜一下看有没有哪些这样门球可以打的。然后有朋友他说踢毽子算不算是？
1: 算吧。
0: 他说有一次小学的时候举办过那个趣味运动会，然后呢我那个踢毽子一口气踢了200多个，这个可能就是目前我自己的运动的高光时刻。
1: 200个，
0: 踢毽子可以踢两
1: 蛮
0: 百多
1: 厉
0: 个，
1: 害的。
0: 对啊，也很厉害呀。
1: 因为主要是有点累，你抬腿都要抬200下呢。
0: 嗯，
1: 哎，还有人在小红书问，为啥打门球的都是老年人？
0: 嗯，
1: 可能老年人比较有耐心
0: 门
1: 吧。
0: 球的规则是什么？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子，是不是？
1: 哎，我搜一下
0: 嗯，
1: 门球的打法和规则。
0: 看谁先打进洞。
1: 门球比赛是2队对抗，每队5人，比赛时间只有30分钟。哎，
0: 嗯。
1: 他说比赛的目标是按顺序用球追击打自己的球，自球。怎么还有个括号写自球啊？他说自己的球要穿过3个球门，最后撞击终点柱。哦，还要撞柱子。
0: 嗯，
1: 然后每个球门得1分，成功通过3门后，最终撞击柱点是可以得2分。然后就是看，每个队5个人加一起，谁的分数最高？
0: 我听起来好复杂的样
1: 嗯，还好，这有什么复杂的？
0: 我们要去看一
1: 拿
0: 场
1: 一
0: 才
1: 个
0: 知
1: 球
0: 道
1: 过3个门，最后撞个柱子就行了，这哪
0: 啊。哎，
1: 复
0: 这
1: 杂
0: 样
1: 了？
0: 你这样理解好像确实更简单一点哦。
1: 本身也不是很难。
0: 要去看怎么打了。

0: 有朋友说，以前我是体育委员哦，3000米跑第三，乒乓球第二，现在羽毛球都打不过初中生。
1: 哎，其实跑步，我觉得
0: 你看这个人的头像，
1: 中
0: 医。
1: 跑步这方面是不是？
0: 你怎么没有调养一下自己呢？
1: 有朋友他说，只有我一个人是运动文盲吗？没有一项体育运动擅长，从小到大体育成绩永远是班里的倒数。
0: 我也不擅长啊。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成绩里面也没有跳绳啊。
1: 嗯，
0: 是吧？我擅长的东西都不做考试科目。
1: 我觉得当时大学考体育，他会考一些相关的项目。
0: 他就考你跑步。
1: 嗯
0: 嗯，而且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考那个爆发力啊？看你400米跑多远？为什么呀？
1: 啊，你们那时候是考400米啊？
0: 女生应该是400米吧？
1: 我们那时候男生是跑1000米，女生跑800米。
0: 那个不是哎，
1: 体测就是那个？
0: 不是体测，我们比如说哈，跑200米，你要跑进多少多少秒才算是 OK？这个是我们的体测呀，
1: 我感觉
0: 大学的时候才是比耐力、
1: 哦。我感觉我是短跑还可以，
0: 嗯，
1: 短跑就是跑的还可以，算是跑的比较快，但是长跑可能就跑的不是特别快。
0: 应该没有什么，就是学校他够胆做那个跳篮吧，跨栏。
1: 跨栏运动啊？
0: 应该没有吧？
1: 除非你是学专业的体育运动生吧？
0: 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发出来，就是网上发出来那个跨栏，好多人就直接是撞篮的。因为这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1: 我们学校好像有学相关的专业
0: 有专门学跨栏的。
1: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那个体育场里面有一些其他同学就是练习那个跨栏、
0: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本身有运动天赋的人才行。
1: 对啊，你还得边跑边跨、嗯、
0: 对，
1: 这本来就是需要你协调四肢，然后呢需要你这个考验爆发力的时候。
0: 跑步应该还行，但是这样一跨不行。
1: 嗯，就是在你跑步的时候给你加一些障碍性在上面就不可以，对不对？
0: S 型的那种，
1: 好扭胯呀，真是的。
0: 那个哦，那滑冰，滑冰不就是障碍物嘛 ？S 型的那种
1: 滑冰，对。然后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运动方面的高光时刻？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某一项运动方面是算是有一点天赋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那有玩陆冲或者是滑板的吗？
1: 陆冲滑板，
0: 陆冲和滑板是两样东西。
1: 蛇形板算是吗？
0: 蛇形板算什么？
1: 就是小朋友小时候玩那种踩到板上，然后左扭右扭，左扭右扭。
0: 哦，那个有点像是陆冲的扭法，是不是？
1: 嗯、应该算是吧。
0: 他们说那个是有鄙视链的，因为滑板界的人，就是不允许陆冲说是滑板。
1: 我好像在玩滑板这方面是没什么天赋，
0: 没有天分。
1: 我只会玩那种两轮的，
0: 嗯，
1: 就是那种蛇形板，但那种四个轮子那种我就不会玩。
0: 所以
1: 因为平衡力比较差，
0: 所以你那个去滑雪的时候就摔了屁股蹲。
1: 对啊。就是感觉好像平衡感比较差的情况之下，就是玩这些运动的时候就容易摔伤。
0: 有朋友说很久都没有打康乐旗运动了，小时候打康乐旗一般人打不过。什么叫康乐旗？我要搜一下。
1: 赶紧搜一下。有朋友他说搓钢化膜电竞运动算是吗？
0: 那是什么？
1: 就是玩手机电竞游戏啊，叫搓钢化膜啊。对啊，
0: 还有这样说的。
1: 我们刚才说玩电竞啊，玩游戏其实也算是一种天赋。
0: 康乐旗是打这是什么？我没有看过耶。
1: 这有点像桌球哎。
0: 哦，但是又像是象棋的那个球。
1: 就是把桌球的球换成了象棋。
0: 康乐棋玩法。
1: 嗯。
0: 来搜一搜。
1: 这个也是比较少见哦。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运动上的天赋呢，应该也是在跑步上面。我之前在校园800米跑步的时候拿过我们全校的第一名。
0: 好、哦。
1: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勤练，他说我每天坚持晨跑，所以说那个时候呢，跑步这方面算是有点天赋的。
0: 我觉得就是一般人他如果真的要这样练习一下的话，没有天赋的人是跑不过的。
1: 当然啊，
0: 嗯，
1: 你这个比爆发力，
0: 但是
1: 然后比速度，
0: 但是有天赋的人就是你怎么练都没有办法练过别人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只要每次有跑步的相关的，
0: 他都参加，
1: 对，都是叫他。
0: 应该有好多是这样的吧？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小能人、小能手？
1: 对啊，
0: 因为这样的同学一般在班里都是会觉得他很帅。
1: 只要你想到
0: 小时候就觉得男生如果就是运动很好的话，嗯、就会觉得他有光环，
1: 就加分项。是不是、嗯、跑得快？你的加分
0: 项跑得快
1: 啊！
0: 打牌啊！
1: 不是那个跑得快、啊，你的加分项在哪里？在跳绳这方面。
0: 谁会觉得
1: 只要想到跳绳，
0: 这个、女生跳绳好厉害？
1: 哎，我记得当时还有蛮多那种算是趣味的一些运动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跳绳接力，有点像4x100米那个接力赛一样。
0: 不是那个长绳吗？就是每个人都要过去。
1: 哦，
0: 哇！刚开始跳长绳的时候，因为这全班每一个同学都要参加，
1: 嗯、
0: 这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好
1: 怕自己会拖后腿，
0: 不是啊，好怕被绳子打到
1: 啊！你怕的是这个，
0: 那个长绳很粗一个，哎，被打到。

0: 到一下，万一绊倒一下的话，我就交代在这儿了。
1: 你接一个人，接两个人，后面接几个人一块进来跳。
0: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那个康乐球说是在一个近似
1: 康乐旗了，
0: 康乐旗有叫也叫康乐球，有这样说法，说一个近似方形的桌面，四个桌角上各有一个洞，然后那个棋盘呢本身就是象棋盘
2: 哦。
0: 所以又像桌球又像象棋。
1: 嗯，
0: 他说通常是用象棋子代替，双方各执一种颜色，有时也会有数字一二三四。然后呢他还有一颗专门的白色棋子叫做老子儿，是所有打击的起点。那不就是象棋和桌棋那个
1: 桌球象球桌棋啊
0: 放在一起了吗？
1: 象棋加桌球的结合，是不是
0: 每人负责16颗子？
1: 嗯，这个朋友哎呦好厉害耶，他发了一个他获得那个气排球比赛的那个相关的荣誉，
0: 嗯，
1: 二等奖，江西省教育工会第一区域高校教职工气排球比赛二等奖。
0: 哦，
1: 然后他今天早上发言的时候还说让王晶跟他一块去打气排球。
0: 所以解释一下气排球和排球有什么区别吗？
1: 嗯，他
0: 有朋友说篮球很厉害，
1: 就是刚才那个朋友啊，就他可能也会打气排球也会打篮球。
0: 哎，他们那个花式篮球就是总是能够投进嘛，然后我想说那这个他们总是能投进，如果到真正的比赛赛场上去的话，他们会更占优势吗？
1: 花式篮球指的是哪一种啊？
0: 花式篮球就是专门
1: 就在你面前
0: 变着不是变着法儿，就是运球然后投篮，怎么都投得进。
1: 那种接球吗？
0: 啊，对，就是那种
1: 有点像接球，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技巧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对，那他们如果去就是真正打比赛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优势吗？
1: 我之前好像
0: 他投的比较准，
1: 有看过那种接球的相关的比赛。
0: 哦，
1: 然后就是一防一守嘛，然后看谁就是技术难度动作会比较高一些，然后最后的比准度。
0: 对啊，因为他们又有要比这个，
1: 可是他们一般如果是跟比赛职业相关的篮球比赛应该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对，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嘛，就是有什么不一样。
1: 他可能就是在你面前秀动作啊，但你回到比赛里面的那些动作又会不一样吧。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我看一下，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啊，应该算是平衡感这一方面，因为自己轮滑天赋还不错。怎么啦？
0: 千玺刚刚在干嘛？刚刚哦哦哦，笑死！你刚刚说了什么？
1: 你说刚才那个，我看哪里哦哦啊？
0: 你刚刚说了什么？
1: 我今天感觉为什么
0: 听回放？
1: 为什么今天感觉大家延迟都很高的样子？
0: 哦哦，哎，当个当个当个，
1: 哪里有哦哦哦？
0: 我也不记得了。
1: 对，是我
0: 是我也不记得，
1: 我现在是在做梦吗？我现在是在做节目吗？
0: 你刚哪一趴有哦哦啊啊？
1: 你说过你是做接球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哦哦那个动作吗？
0: 可能是吧。
1: 哎，我刚才说到哪里了忘记了。
0: 哎，我也不记得。
1: 对啊，刚才说的是平衡感是不是？
0: 啊，对对，你平衡感很差。
1: 不是我平衡感了，刚才那朋友留言的。
0: 哦，我以为你说你平衡感很差。
1: 我平衡感本来就很差。刚才那个朋友是说刚才那个朋友是说他的那个平衡感很强。
0: 哦，他的平衡感很强，
1: 对，所以他觉得自己在平衡感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0: 嗯，
1: 就比如说骑自行车2天他就会学会，而且呢那种
0: 骑自行车2天学会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一天就学会了。
1: 那你觉得自己平衡感很强吗？
0: 我觉得现在不错。
1: 嗯
0: 嗯，以前我觉得应该不行，现在觉得不错。
1: 怎么来衡量平衡感？就比如说你
0: 好，来看我走一段独木桥。
1: 你有没有走过？真是的，
3: 没有，这不就是这样走吗？
1: 这算什么？你是在平地上走啊？哎，你要下班了，你要走开了，你要下班了是不是？有啊，那些公园里面不是有那些锻炼平衡感的那些项目吗？
0: 公园里还有锻炼平衡感的项目啊？
1: 就是，一个桥面上，然后呢，左右都是那种木牌的那个，有点像荡秋千那种走板，然后一步两步走过
0: 去。你是说像那个？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会有那种摇摇晃晃的那种。
1: 对啊，有点像那种摇摇晃晃的那种。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吓人。
1: 对啊，
0: 我不敢上去。
1: 那个应该有点考验平衡感吧。
0: 那算了，我说我平衡感不行，我撤回。
1: 刚觉得还可以，现在不行了，是不是？
0: 哦，他说你刚刚说花式篮球的时候在
1: 那
0: 边
1: 哦，是不是？气排球比较简单，更大更轻，还
0: 可以
1: 托
0: 球。
1: 排球是不能用掌心触球的，气排球只要你能够接得起来，
0: 怎
1: 么接
0: 都可以。
1: 还可以拿脚接吗？
0: 不可以吧？那不就变成足球了吗？
1: 还有没有什么规则？
0: 严重犯规，
1: 只能用手来动，还是说脚也可以啊？
0: 可以用。
1: 天哪，我们像运动白痴。
0: 我知道，我知道，可以用脸接。
1: 拿脸接啊？
0: 可以，只要你愿意。
1: 我不愿意拿脸接，我还是愿意拿脚接。
0: 只要不能用，
1: 何必呢？接个球而已。
0: 只要不能用脚接，是不是？
1: 主持人可以试一下，
0: 用屁股也是可以的。
1: 他说你可以试一下闭眼金鸡独立，看能不能做到。
0: 不行 ，no， 我做不到，我试过。
1: 闭眼，
0: 因为前段时间我在，
1: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0: 我跟你说，前段时你先别做，我让你。有一。

0: 先来试，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难。你先试，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难。
1: 闭眼睛，一、二、三、四。
0: 你知道在抖吗？
1: 六、七、八、九、十，
0: 是不是很难？
2: 哎，还可以，
0: 是真的好难。
2: 但是我可以睁眼睛，闭金鸡独立。
0: 睁眼睛当然谁都可以了，
2: 但是闭眼睛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0: 你可以脚再抬高一点吧，你再试一下。那你要比我练，
2: 我这样可不可以？我这样可不可以？
0: 那你闭眼睛，你闭眼睛。
2: 好，
0: 一秒都不行，是不是？
2: 好，再来，一二三，开始。一、二、三，
0: 已经开始晃了。
2: 四、五、六，
0: 不行，
2: 不行，
0: 是真的好难，
2: 对啊，
0: 真的很难。大家就是不开车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开车的时候就别了。
2: 你到家去试一下这个闭眼睛经济独立，还真的可以用脚接。刚才说那个打击排球，那拿脸接也是可以的。
0: 那正常的排球也可以用脚接？
2: 应该是
0: 不能踹吧？
2: 全身任何部位都可
0: 以
2: 接球，和排球规则差不多的。
0: 我不行，我
2: 你一定要证明
0: 一下，五秒钟都不行。
2: 你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
0: 我闭眼五秒钟我都不行。
2: 好，一、二、三、四，
0: 我要开始跳了。
2: 不能跳了。
0: 不行，我最多五秒钟。
2: 那你身体素质确实蛮差，要去看一下中医。
0: 哎，他说好想学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反正我现在是曾经试过，完全不行，鲤鱼打挺。我一开始以为不是，
2: 成龙大哥可以啊，
0: 成龙大哥应该可以。我一开始以为不是很难，后面我才发现好难。
2: 考验就是哪，腰部发力是不是？
0: 应该是吧，来试一下。
2: 今天是专门来玩我的。
0: 我就想让你试一下，
2: 我现在试一下，我怕楼下会投诉。哎，
0: 不会，因为你根本起不来。
2: 可是我穿的是白衣服哎。
0: 我就把你把衣服借给你，
2: 也没有那必。等我哪天穿的是脏衣服的时候，我可以来试一下鲤鱼打挺，是不是？
0: 你今天晚上可以自己回家在地上就试一下。
2: 然后我来证明给大家，我来录个视频给大家看，我能不能鲤鱼打挺？
0: 失败，一定会失败。
2: 应该是比较难的。
0: 他们好像只有专业练过的人才行，
2: 哦，
0: 没有练过功夫的人起不来。
2: 就是鲤鱼打挺这个方面，是不是？
0: 是
2: 听起来好无聊哦，我觉得。
0: 有什么无聊的？
2: 这个，专门去练这个啊！
0: 我来搜一下。
2: 专门练鲤鱼打挺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短跑是有天赋的，因为我觉得我爆发力还可以，就是短途的短距离冲刺特别厉害，所以每次学校里面有任何的短跑比赛，我都是那种就是跑得最快的，就起步发力很快，反应力也比较快嘛，
0: 是，
2: 就是噔的一下就飞出去了。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打了几年斯诺克，最高才20分，完全没天赋。
2: 哎，我对台球这个东西啊，我是有种又菜又爱玩的感觉。因为我到现在我都不太会那个就是发球，
0: 那你还玩什么呢？
2: 可是我朋友他们
0: 这一步都不会，
2: 可是我朋友他们都会玩台球，然后呢我就想不行，
0: 融入这个群体，
2: 我要融入进去他们这个群体。然后呢有一次是我朋友他们教了我打了一个晚上的台球，
0: 结果嘞，
2: 我的战绩就是打进了两颗，打了一晚上我只进了两颗。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说我瞄准能力还可以啊，因为我小时候有那个打气球，
0: 哦，
2: 激光打气球的天赋啊。
0: 那他们有没有分析一下，就说问题出在哪里？
2: 你知道台球其实你要打起来，它也是很帅的。
0: 对啊，
2: 他们有，
0: 他是不是还需要一些
2: 这样打？
0: 那倒是也不用，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技巧性啊？
2: 还有就是手啊，
0: 还有一些策略。
2: 对啊，就是你什么什么什么发球的时候用什么，用短杆，然后呢什么用长杆，然后呢什么什么瞄准。斯诺克我可能还不知道，我就知道那种打花色，打颜色。
0: 斯诺克和九球的分别是什么？
2: 斯诺克好像是打分数吧，打红球的分数。
0: 嗯，
2: 然后
0: 他是不是要，哦，他是不是就是没有把这个球打进之前，另外一个球是不能打的？
2: 你要问一个锻炼两个小时就打进两个球的人，跟你解释什么是斯诺克啊？
0: 然后九球是不是只要你打进去就可以？
2: 我那时候知道的规则就是发球，然后呢谁先打进，比如说你发球之后进的是数字，
0: 嗯，
2: 然后或者你进的是纯颜色，
0: 哦，
2: 然后你就负责打这一排，谁先把那个数字跟那个颜色打完，然后再打黑八，谁最后进了黑八谁就赢了。
0: 他说，嗯，听千玺说完我觉得我又行了。他说没有，
2: 我是可以给你，
0: 你觉得你还是有一点天分。
2: 我打了两个小时就进了两个球，
0: 哦，那我可以跟你说，我虽然没学过啊，嗯，那我打的时候呢，我球杆连球都碰不到，
2: 就是对啊，打台球是很
0: 难，好
2: 难，是不是？是本来很难的，
0: 嗯，我就打一下，我想说啊，趁大家没有看见，因为他们当时都在玩嘛，
2: 嗯，
0: 我趁大家没有看见，我想看自己有没有，
2: 偷偷摸塞一个球进去，
0: 不是，我想看自己有没有天分，然后我就拿那个杆子，我就学着大家的样子一试，砰，
2: 刺杆了，
0: 球没动，
2: 就刺杆了吗？
0: 对呀，啊，就是那个球可能碰到了杆子碰到了球，但是球没动。
2: 他就告诉我，
0: 我想说，我当时
2: 我们俩就报个特训班吧，
0: 哎，
2: 就觉得。

0: 时就想说，我还是离这项运动远点。
1: 最基本的就是桌子都不一样大，就是那个斯诺克跟那个九球
0: 不一样大，
1: 桌子大小也会不一样。
0: 如果说九球是谁先进最后一个九球就算谁赢，斯诺克是一红一彩这么打算分，分高者赢。
1: 像我们这种就是一个是打球都打不中的人，一个是两个小时就进了两个球，还有这个锻炼的天分吗？
0: 有吧，万一人家教我一下我还是可以打进的呢。
1: 可是我会觉得就是打台球哈，比较享受那一瞬间，就是那个球杆碰球，然后撞球那个声音，还有那个触感是很好的。
0: 我把球扔在你身上也可以。
1: 不是，就是那个要拿杆碰的那个状态了。
0: 嗯，
1: 打麻将有朋友他说算是天赋吗？
0: 伤杆啊？
1: 打麻将算是天赋吗？
0: 算吗？因为我自己也不会打麻将啊，所以我不知道打得很厉害的人。哦，他们说会记牌，这个算是，因为记性好。
1: 打麻将还可以，比如说你摸牌的时候，你手都，你眼睛都不用看，你一摸，帮你就知道是什么牌。大哥他在摸电线呢，
0: 我一摸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碰，
1: 是不是？有的打麻将很厉害的朋友就是那样子的。
0: 嗯，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刚学会打麻将的时候，跟我们家里就是过年的时候嘛，跟长辈打麻将，他们出牌速度都好快，你知道吗？
0: 还会说你快一点，你好慢。
1: 对对对，他们会催你，他说：“哎，打这牌打这么慢，就是他们马牌速度好快。”然后
0: 对对对对，
1: 不用看一样的，帮帮帮帮摸牌抓牌摸牌抓牌摸牌抓牌。
0: 我觉得他们都不用那个洗牌机，
1: 这个就是经验老道啊。
0: 他们换这个都是，
1: 对，
0: 超快。
1: 以前我们还是那种就是叫什么手搓麻将，手搓麻将，所以他们就是摆牌马牌马的特别特别快那种。然后有朋友他说开车算是不是？开车算运动吗？我感觉我
0: 开车也算运动哦。
1: 对啊，他说我感觉我开车算是比较有天赋的，考驾照一个月就考完了，然后呢我感觉我方向感和操控感也挺好的。这个朋友啊，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我自己的，然后等我考完驾照跟实际开车之后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是觉得我是有驾驶这方面天赋的。
0: 哦，我学车时候也觉得蛮简单的，但是开真的开上路的话就稍微难一点。
1: 但我跟你相反，我是学车的时候感觉特别难，开上路之后现在觉得稍微轻松一点点。
0: 因为你无视那些人，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啊，我现在开车技术还可以。
0: 把人
1: 我现在开车技术还可以的，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开车这方面是有天赋的。有朋友他说我长跑很好，800米3分30秒全班第一，运动会我也要报800米，3分30秒算是很厉害的成绩。我记得当时我们体测的时候，大学体测的时候啊，男生800还是1000米的时候，及格分数是4分半吧，好像是4分半是及格线，就是你超过了4分半之后，你就老师就给你直接不及格。所以这个朋友是领先及格线1分钟的，
0: 一分钟那就很快了。
1: 他只要3分30秒就可以跑完800米，
0: 好厉害啊！
1: 你现在去跑800米，你我感觉应该是跑不动的。
0: 3分钟我可以干什么事情？3分钟我可以骑自行车到院子里，
1: 可以让单王给你送一单啊。3分钟单王就给你
0: 送。你有跟大家说吗？我点那个外卖，然后3分钟就送达了。我说怎么那么快？他说因为我是单王。
1: 他有没有可能在送外卖这方面也是有天赋的？哦，不对，他是骑行这方面有天赋。
0: 骑行也很需要有天赋啊！有的人就可以出这样子骑，啊。
1: 有没有什么骑行的比赛哦？
0: 你要去参加铁人三项啊？
1: 不是，有一些
0: 骑行的比赛啊，
1: 有一些那种骑行比赛，什么红牛杯那种，
0: 哦，
1: 什么什么骑自行车，
0: 应该是有的。
1: 然后呢，大家有看过那种极限运动吗？
0: 嗯，
1: 就那种，但是正常朋友你不用模仿。
0: 不是，我一般骑自行车，人家都是和那个耐力有关的，就是看你在，比如说1000米啊，几公里啊之类的，
1: 还有
0: 你是最快的
1: 山地呀，啊，
0: 对
1: 不对？什么陡坡啊，过弯呐，啊，
0: 但其实也蛮危险的。
1: 有朋友他说，初中生1000米满分是3分40秒。初中生啊，
0: 是3分40秒吗？
1: 合格线应该是4分钟左右哈。
0: 完了，我下次跑不跑试试看好不好？
1: 跑800米，
0: 1000米3分40秒是满分哦，不过是满分啦。
1: 对啊，
0: 他可能那个及格是在4分钟了，
1: 4分15还是4分半左右，我们能够跑进及格线就已经不错了。
0: 4分钟只是一首歌的时间哎，就要跑1公里，
1: 你就跑1公里啊？我觉得
0: 我觉得以我现在的体能来说，
1: 可能需要10首歌左右啊。
0: 我从这里可以，我照了，我从这里可以直接跑到九医院，
1: 你测试一下。
0: 然后这样的话，那个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也有人接住
1: 我。
0: 我待会
1: 在6点钟的时候哈，啊，我就放一首4分钟的歌，然后你要需要从现在直播间跑到九医院去。
0: 我看一下九医院里这是几个？
1: 你要从
0: 有没有是不是1公里？
1: 女生800米的满分是3分25秒。
0: 哦，
1: 那你要去测试一下吗？给你3分25秒的时间，直线距离是多长？
0: 你还想我今天回来上节目吗？
1: 你跑个来回了。
0: 你敢信吗？
1: 多长啊？直线距离？
0: 九医院的直线距离只有600多米啊。
1: 那你就跑一个半，你就从单位跑到九医院，再从九医院跑到煤炭大院门口。
0: 我的天哪，只有600多米吗？
1: 然后三分钟
0: 时间、哦，我走路过去我都嫌远哎。
1: 三分钟时间哦。
0: 天哪！
1: 准备好了吗？这位选手准备起跑了吗？
0: 没有，没有，我跑不了。
1: 一首歌的时间需要跑到九医院是不是？
0: 妈呀，
1: 那真的很厉害。
0: 哎，你们怎么都对这个时间这么敏感啊？
1: 哦，
0: 就是我早就忘记了，是你们小孩现在要跑吗？
1: 可能是吧，就是大家可能在小家里小朋友们要参加初中、中考、高考的时候有一个体测环节，体测环节就对这个分数很敏感。
0: 因为九医院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粉店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居家嘛，他每次都说我们去走着去。我都会问我说你们是开车去还是走着、
1: 啊、到居家原来只有600米啊
0: 是不是觉得好远？
1: 我每次走那我感觉要走很久、
0: 啊、对，
1: 我感觉要走6到10分钟哎。
0: 哦，那你也是夸张了。
1: 可是你走路速度不是很快吗？
0: 对啊，我就不愿意走，我觉得好远，但是没有想到只有600米、
1: 嗯、只有600米是不是、
0: 嗯、
1: 跑过去只要3分钟时间
0: 跑过去你得是2分钟你才能及格。
1: 对啊，
0: 试一试吧
1: 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没什么必要
0: 了。不行了，
1: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大家在运动这方面有没有觉得在哪些事儿上是有天赋的，然后呢有没有在运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自己的成绩哈、啊？高光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18:01了，
0: 哦，先进个广告，
1: 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就9秒钟啊，很快，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家中如果有小朋友患有哮喘，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六月是冬病夏治的准备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中医认为这个时候阳气渐盛，可以咨询专业的中医师，了解三伏贴等疗法，为冬季减少哮喘发作打好基础。这个时候就体现了运动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确实你在锻炼的时候能够提升小朋友的免疫能力。
0: 是的，
1: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说爸妈会经常跟你讲，哎，你去学个什么样的运动啊，你去学个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啊，对不对？对自己的身体发育是有好处的。
0: 对，
1: 我个人觉得我这个身高可能真的就是依托于当时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0: 可是你也打的，
1: 对啊，我就是那种
0: 千玺，你不懂球，
1: 七窍懂了六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窍
0: 不通。
1: 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呢有去报那个兴趣班、
0: 嗯，
1: 报兴趣班，所以让很多男生自己去选择嘛。你要踢足球、打乒乓球，然后打羽毛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打篮球。后面我就选择
0: 打篮
1: 球。打篮
0: 球。
1: 第一节课老师就教，他说：“同学们，我们来学一下篮球的相关技巧。”
0: 跳是吗？
1: 对，就是要锻炼身体素质，
0: 哦、
1: 就是
0: 高抬腿、
1: 跳的动作啊，然后那些。后面老师就教我们的，哦哦哦，又来了，
0: 叫运球，
1: 对啊，
0: 胯下运球，
1: 胯下运球。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应该是没什么篮球上的天赋的、
0: 啊、为什么？
1: 就是我抓不稳，你知道吗？
0: 你的手多大？
1: 手
0: 抓不稳球，
1: 就是你要在胯下画八字，有的时候我会接不住。对，然后还有的同学，哦哦，他会在腰间画一个球。
0: 不是说那个什么、樱木花道很厉害，就是他很会运球吗？
1: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班里面会打篮球的同学，他真的是可以一只手一只手可以抓一只球起来。
0: 你的握力不行。
1: 我是不行的，对、
0: 嗯、
1: 就是我连那个胯下传球运球都不怎么样。后面那个老师就跟我讲，
0: 千玺，你要不要考虑
1: 到旁边那个羽毛球班还缺一个，你要不考虑一下去羽毛球那边培训一下。
0: 有朋友问说，嗯，有来自陕西省的听众朋友们知道三分钟可以干什么吗、
1: 嗯、
0: 不知道哎。我们应该没有那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吧，全国各地的。
1: 我们跑到第九医院是有点复杂的，跑到居家也有点难
0: 哦。那些朋友就说为什么这么清楚呢？是因为去年小朋友中考。
1: 嗯，有朋友他说大学测肺活量吹气，
0: 这个算吗？
1: 5500毫升，憋气2分半，算不算？
0: 我肺活量也很厉害。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们就说，我们当时是因为画画嘛，然后大学体测的时候，不是大学高考体测的时候，我们这个班的肺活量都很大，不知道
1: 为什么。画画是跟肺活量有
0: 关
1: 系？
0: 无关。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是学音乐的吗？肺活量这么大、
1: 哦、
0: 就记得当时他们说，他说哦，你们这个班都很厉害。
1: 肺活量这方面的天赋能干嘛？吹气球啊。
0: 你都没有帮我计时，那我饿在这里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1: 这不是测肺活量啊，
0: 这不是吗？这是吧？

0: 所以那时候测肺活量是给你一个仪器，然后你要、
1: 啊、就是你对对里面吹气啊，这不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0: 可是很用力的吹那个气，
1: 就看你可以吹多久啊。
0: 对啊，你要
1: 不是不用很用力，你只要匀速的吹就可以
0: 了。你要吹多久，然后呢，看你测试自己的肺活量有多大，是不
1: 是？
0: 但这个有什么用呢？
1: 憋气两分半，在有仇人追杀你的时候，因为电视剧里、电影里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0: 就是比如说有。
1: 然后就是有人在
0: 躲在柜子里
1: 追你，然后你躲在柜子里，为什么不能
0: 呼
1: 吸
0: 啊？对啊，
1: 你要躲在水下面，就是他在岸上看，差不多两分钟我要走了。
0: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什么节目，好像就是这方面的，
1: 就都是这种惊险的那个时候才用得到吗？
0: 憋气啊，
1: 对啊。
0: 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是僵尸片的时候，他就是你要学会憋气。
1: 对，提醒屏幕前的各位观众，你们是可以憋气的，你们是可以呼吸的。
0: 我朋友他说游泳算不算是我游泳这方面还算是有点天赋？
1: 算啊，游泳当然算啦。
0: 对啊，而且游泳分很多种啊，自由泳、蝶泳、仰泳这种都算是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运动方面的天赋哈、啊，夜跑应该也算是我的专项，就是在夜跑，别人跑两分钟啊，跑两公里气喘吁吁，我可以夜跑轻松完成五公里全程不累。
1: 夜跑跟晨跑究竟有什么区别啊？
0: 晨跑你要上班啦，夜跑是下班啦。
1: 对啊，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是愿意晨跑，有的人是喜欢夜跑的。
0: 哎，是哦。哦，夜跑可能他跑完之后就想回去睡。
1: 那怎么夜跑完就
0: 是？晨跑可能
1: 跑我夜
0: 跑
1: 是为了我晚上睡眠更好一点。
0: 也可能是这样子啊。晨跑跟夜跑有一定区别吗？对身体的锻炼应该都是一样的。
1: 对啊，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会觉得说早上会比较累啊，或者是
0: 可能就是因为早上
1: 起不来，你还锻炼身体啊？
0: 我之前我坚持过一段时间晨跑过，但是我的晨跑时间都是从早上9点钟开始算起的。
1: 午跑，你这只叫跑步。
0: 而且我那时候就跑一公里，跑
1: 一
0: 公
1: 里
0: 就不行。对，当时
1: 就跑到居家去了，
0: 不是从我家然后跑到，
1: 然后吃个早饭再跑回来，
0: 就是这样子。跑到我们家当地有个广场，然后那个广场有个还不错的早餐铺，我就跑到
1: 那叫锻炼吗？
0: 算锻炼吧。
1: 你回来你还不能跑回来，你还得走回来。
0: 对啊，我慢慢悠悠走回来
1: 啊。对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得阑尾炎。
0: 可是我觉得也算是锻炼的一种，哎，空腹有氧跑一公里。
1: 我不知道，让各位那个体育专家来评判一下。
0: 就跑过一次这样的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运动方面的天赋，然后呢，你会觉得自己有没有之前在运动方面取得过哪些还可以的高光时刻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运动方面有没有哪些天赋，可以来说说看啊。
1: 有没有人能跑到新疆？
0: 跑到哪儿？
1: 新
0: 跑新自驾去新疆是可以的。
1: 今天没有了是吧？
0: 今天有啊。
1: 对啊，还不快接。
0: 今天新疆还更新了嘞。
1: 还不快接。
0: 我看了一下。
1: 如果不想跑去新疆呢，我们有一些办法让大家去新疆。
0: 我们让邀请大家坐飞机去新疆可以体验一下。
1: 自费的邀请哈。
0: 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的是7月份的班机了。
1: 哦，已经到七月了。
0: 6月份的班机目前可能
1: 已经发团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在做的是7月份的新疆的这个招募过程。然后呢，这次有两条线路啊，各位朋友们，有双卧之行，也有双飞之旅。双卧之行的价格就是5000多块钱，5699元。双飞的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现在是7999元。
1: 哦。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双卧是10天，双飞是8天，时间是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这次新疆的双飞8日游。7月10号和7月17号是我们的新疆双卧10日游。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在7月份有时间哈、啊，想来了解我们这次新疆团的话，那么就可以欢迎各位在超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卧10日游和8日游，时间就在7月份，然后呢会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些相关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的独库公路，还有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这个特别赠送的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美食，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手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哈！只要8到10天的时间，就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新疆之行，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所以说想去的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
1: 新
0: 疆”，对，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了哈。
1: 我想说，那个吃东西吃的多。
0: 运动天赋啊，
1: 算是高光。
0: 你这个天赋来自于你的胃容量，你这个来自于 身体，
1: 因为我想到了那个搞笑一家人里面，就是卢恩基女士，他们非常会吃，然后还去比了那个大胃王的比赛，
0: 大胃王 PK，
1: 对对对，
0: 比谁吃的多
1: 啊，对啊，
0: 吃完之后你要运动，如果能够代谢掉也算是一种。
1: 有朋友说。

0: 第一个，心肺功能的测试是为了定体育课的训练量；第二个，夜跑晨跑是没有区别的，全看自己的时间，唯一不一样的是晨跑的空气更好，晚上的空气比较差。
1: 所以说你要看空气质量然后再选择去跑，是不是？
0: 那我觉得还是晨跑吧。
1: 对啊，
0: 要不然吸了 一肚子尾气
1: 你也起不来呀。最主要的是
0: 但是好像就是什么港片啊，还有说什么国外那些什么精英人士，
1: 对，
0: 他们都习惯早上运动，因为他们晚上会很晚下班。
1: 我那时候，
0: 但是我也有碰到晚上说那个要在健身房里锻炼完了之后再回去
1: 的。有的人，有的健身房它是
0: 24小时
1: 的，
0: 一线城市真的比较多。
1: 然后有些朋友他可能有自己的生物钟规定吧，可能比如说
0: 规定啊，
1: 对啊，有自己的生物钟啊，
0: 这么严格。
1: 我到几点到几点一定要干嘛。
0: 明天做消防的那个学习应该是几点钟啊？怎么没有人通知啊？
1: 生物钟已经开始这么乱了，
0: 要问一下。
1: 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第二条旅游线路了，各位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一下。第二条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是5天时间，双飞同样也有品质保证。我们是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然后呢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的品质航班保证，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是3380元，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的暑期的内蒙古之旅。时间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那么现在就还有最后的5天时间，可以来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的核心景点包括呼和浩特，还有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还有非常多的美食来等待大家解锁。有这个草原迎宾酒，特色的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草原风味。特色住宿方面呢，为大家安排了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的酒店，专享福利价格只需要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280就可以来解锁报名。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内蒙古之旅，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了解一下像我们这一趟内蒙古的行程哈，还有最后5天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就可以
0: 了。哦，这5天要加油哦。
1: 这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最后一趟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云南又是有一段时间下线了，但是观众的呼声还是蛮大的，又重新上线。
1: 对，现在价格也比较划算嘛。我们现在云南团的价格只要35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就可以减100块。3480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参加我们现在的云南团了。
0: 是的，
1: 3480。然后呢，这个行程安排就比较活泛，因为我们这个是每天都会发团，所以只要是这个招募满了，大家就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特定的时间来进行出发就可以了。这一趟云南团的价格哈，没有任何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面。3480就可以来两人同行来解锁这个价格。全程入住的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呢会在大理升级一晚海景房。另外的话，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下玉龙雪山的大索道，以及这个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来送给各位来体验，以及丽江的千古情实景演出，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会挨个打卡，所以说想解锁的朋友们就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就可以了。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云南团的话，他也可以来单独支持订机票。
0: 这个不就是大家就非常愿意啊，因为有的人他是喜欢跟团游的，就喜欢所有的东西都帮你安排好，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说我只想要你们便宜的机票。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满足大家，
1: 因为大家找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
0: 会
1: 更
0: 划
1: 算。对，反正我们
0: 特别是现在机票这么贵的时候，
1: 我们现在暑假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就是这几条，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报名，回复关键词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还有新疆，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几条暑期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0: 是的。唱歌算运动吗？
1: 运动，哎，唱歌好像有人说它算是运动的。
0: 哎呀，下棋也算吧。
1: 哎，你就适合这种老年人运动哦，
0: 说不用动就行了。
1: 唱歌，我之前有人有看过那种文章，说比如说你到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它能够调动自己身体的其他的机能，也算是一种运动吧。
0: 我还有看过两个不同的那个结论，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有人说，就是比如说你下围棋啊那些的，那脑子在动，然后你的其实你也就是说你身上在消耗热量，所以下棋的人通常也不会很胖。
1: 是给谁
0: 比赛的那种冠军？然后有的人又说了，有人说这个脑子动的热量呢，其实达不到真正的就是我起身来运动。
1: 我觉得也是，
0: 不知道哎。
1: 下棋应该，
0: 可是你看柯洁，他真的也不胖，是不是？
1: 你这样一想，好像下棋选手也没有几个胖的
0: 啊。
1: 对啊，
0: 我身边。

0: 也有一个不知道，就是我的表弟还是侄子忘记了，他是几段，然后他也很厉害，他也是
1: 围棋
0: 好
1: 棋手
0: 瘦一个，
1: 啊，
0: 嗯，对，就这样看起来脑力锻炼是应该是燃烧脂肪的，
1: 脑力消耗比较大。
0: 要不然为什么周末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饿，上班一下就觉得饿，
1: 脑力运动
0: 在
1: 是不是？
0: 动脑，
1: 有朋友他说我的小众天赋，我觉得可能是乒乓球这方面吧，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和家人对打练出来的手感，所以说反应比较快。然后上次公司有举办那个运动会的乒乓球比赛，一路过关斩将，
0: 哇哦！
1: 虽然说没有奖牌，最后也没有拿到比较好的名次，但是呢，算是比较有天赋的。
0: 我们单位好像是有一个同事打球特别的厉
1: 我
0: 害，
1: 们单位有好多个。
0: 哎，有一个最厉害。
1: 他的成就是在哪里？
0: 他的成就是他帮那个就是代表我们单位去市里打比赛，我不知道有省里有没有啊？去市里打比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号，
1: 哦，
0: 嗯，就是在全
1: 广
0: 市。
1: 电第一球，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广电乒
0: 因
1: 乓
0: 为
1: 球
0: 有一
1: 球
0: 次，
1: 王，
0: 因为有一次人家说他有个外号叫什么，结果后来我爸当时也是，
1: 叫什么？鬼脚七
0: 乒乓球怎么会用到鬼脚七啊，鬼手七？
1: 鬼手机呀、啊？
0: 他是后来我就说他的外号是什么什么，然后我爸就说知道他，他说
1: 你
0: 单位
1: 爸
0: 打
1: 爸
0: 比
1: 都
0: 赛的
1: 知
0: 时候，
1: 道啊？
0: 因为我爸也会去打一下比赛，
1: 哦，
0: 我爸的点就在于他用的是长焦，他要迷惑一下对手，他是靠道具赢的。
1: 这还有这种说
0: 他
1: 法？
0: 是 QQ 飞车里面的道具组，
1: 所以这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道具是蛮
0: 对，
1: 配
0: 水
1: 的。
0: 平一般吧，只能说
1: 就是我们单位竟然还
0: 还
1: 有这
0: 行。
1: 号人物，
0: 有，我就说那个是好像是我们单位的，
1: 在
0: 他
1: 乒
0: 们说
1: 乓
0: 他
1: 球
0: 们知
1: 界
0: 道，
1: 会有
0: 嗯，
1: 一
0: 知
1: 定的
0: 道，
1: 影响力。
0: 对，在非专业组吧，应该是，
1: 非专业组有一定的影
0: 嗯，
1: 响力，对不
0: 还有那种之前是专业球员退役下来，
1: 对？
0: 然后。在我们就是我爸爸他们单位的，说有专门打的，打他们就跟六一，
1: 打小孩是吧？
0: 对啊，
1: 我之前看乒乓球比赛，然后有朋友还会解说，就你打乒乓球的时候，比如说，
0: 嗯，
1: 比如说正就
0: 哦，
1: 是，
0: 我懂了，你打篮球的时候说哦哦哦，然后打乒乓球的时候嗯，
1: 不是就是，
0: 你刚刚的拟声词
1: 我
0: 就
1: 看大
0: 是
1: 家
0: 这个，
1: 想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跟其他人打乒乓球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你球进了，对不对？
0: 嗯。
1: 他没有接罚到，对不对？得分了，然后很多人就会，呼啦，那种声音有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下次去看一下乒乓球比赛。
0: 我只知道好球就会有这种，
1: 对啊，
0: 好，
1: 他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突然，还有，
0: 你这是什么呀？
1: 就是这种声音。对啊，
0: 不是，
1: 有，真的有。后面我有去查，我说为什么有的乒乓球选手他们在比赛，比如说得分之后，他们有这种动作，我可以接受。但为什么他们喊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我就比
0: 这
1: 较了
0: 不
1: 解。
0: 是乒乓球吧？是所有打球的人他都要这样。我那天不是说嘛，连练健身的人都有哇，
1: 不，
0: 都要这样。
1: 他们那个声音会很大呀。整个球场都
0: 难
1: 听得
0: 道
1: 到
0: 只
1: 哎，
0: 有打乒乓球的人声音才？
1: 是不是？
0: 他们说那个为什么《北京欢迎你》里面没有陶喆？然后人家就说，
1: 他
0: 如
1: 的
0: 果有陶喆的
1: freestyle，
0: 话，就会变成说，耶，我家的。
1: 所以真的就是打球的时候需要有
0: 嗯，
1: 这种声音来给自己，
0: 要有爆发力，那一下会，
1: 加油鼓
0: 对，
1: 劲儿，是不是？
0: 是。
1: 就打球这方面，一下子这个发球的力量，然后呢，需要有能够震慑到对
0: 只有
1: 面。
0: 游泳的时候才不用发出这些声音吧，要
1: 有
0: 不然
1: 啊。
0: 发出的之后就会不就会游不了哎。
1: 有啊，发出声音，
0: 溺水了。
1: 下去了就抓不到了，对不对啊？
0: 就好像真的就是比赛里面就是运动里面游泳是要憋住
1: 那
0: 气
1: 有
0: 的。
1: 没有哪一项运动它是完全非常安静的？
0: 10米气步枪啊，对不对？就是气枪的，就是安静的呀。
1: 这个也算是对。
0: 甚至你旁边最好都不要有声音，那很打扰你。
1: 哦，还有一个，
0: 嗯。
1: 那个标枪是不是也没什么声音？
0: 标枪也有声音，
1: 发射的之前，
0: 跑的时候没有声
1: 嘿
0: 音，你要
1: 嘿嘿嘿，
0: 啪啪啪啪啪啪，
1: 要喊一嗓子是不是？喊一嗓子给自己加油鼓
0: 对，
1: 劲是
0: 是。
1: 吧？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在运动这方面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些运动上是有天赋的？然后呢，有没有发觉自己在运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高光时刻啊？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运动的话题哈。虽然说我们俩运动这方面没有特别
0: 你怎
1: 的
0: 么
1: 突出。
0: 敢聊这个话题的？我都不是 很
1: 我们俩
0: 懂。
1: 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我们就是借花献佛、抛砖引玉，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这个算是运动方面的天赋
0: 你
1: 了。
0: 摸高最高能够跳到多少？虽然我不知道，
1: 什么运动叫摸高啊？
0: 他们不是有
1: 就
0: 专门
1: 跳
0: 要
1: 起
0: 去？
1: 来，霸！
0: 对，
1: 你现在能够打到那个九字吗？
0: 打不到吧？
1: 那里有2米吗？
0: 有，应该是
1: 那我应该差不多能
0: 打
1: 摸
0: 不
1: 到
0: 到。
1: 那个上面。
0: 大哥你手抬

0: 上去你就可以摸到啊。
1: 我试一下，我现在试一下。
0: 你当然可以摸，哎，你当然可以摸得到啊。你摸不到也太夸张了吧。
1: 我突然想到了，
0: 哎，你大家试想一下，一个1.83米的人摸不到1.9米的。
1: 我的弹跳只有10公分。
0: 你是霸王龙，你是摸不到啊。
1: 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那个运动叫什么来着，就是有一个杆子在面前，然后你需要跳过去，
0: 撑杆跳，跳高啊，
1: 是跳高哦，
0: 跳高跳高，
1: 就是比如说1米、
0: 对对对，
1: 1.2米、1.4米、1米什么什么，还有就是多高的距离，然后看自己能不能翻过去跳过去，
0: 跳高。
1: 当时那个运动我好像也蛮擅长。
0: 我不行，我们当时好像大学的时候还曾经让我们去跳过那个那叫鞍马。
1: 哦，跳鞍马
0: 那叫什么呀，就只是他不用我在上面托马斯全旋了，只需要我跳过去就可以了。
1: 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都是小朋友在下面啊。
0: 这个女生应该比较少这样玩吧，男生玩的比较多一些。
1: 对，然后呢直接飞过去嘛。
0: 对对对，这个也觉得好难哦。
1: 对啊，当时好像也有玩过这种项目。
0: 所以说男女生的那个就是身体机能就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今天的话题真的是聊不成，我
1: 是
0: 个
1: 运
0: 动
1: 白
0: 痴，
1: 所有
0: 的运
1: 动
0: 都
1: 不
0: 行，就更不要谈高光时刻了，只有搞笑时刻。
1: 那就那些
0: 搞笑时刻也可以来说一下呀。
1: 大家可能在运动方面可能比较出糗的一些瞬间，是不是啊？
0: 我有同学就是在那个接力跑的，还是在什么跑的时候连摔两跤。为什么我会笑？
1: 你为什么会笑出来？
0: 因为他自己也是笑着，
1: 好笑，
0: 他自己也是笑着跟我们说的。
1: 啊，
0: 他说我摔一跤就算了，我连摔两跤。他是一边笑一边跑过来跟我说，他说我不行了。
1: 所以我跟你讲，跑步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点安全。
0: 好难，
1: 对啊，有的时候
0: 很难，
1: 一下比如说抓地力没有抓稳啊，或者一下子失去平衡感呢，那你可能就会摔跤。
0: 我唯一跑得比较快的时候就追公交的时候，等一下我。
1: 那个时候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0: 我比赛的时候就不行，比赛的时候我不是之前有跟大家说吗？一比赛我就会原地跑两步，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要先活跃一下自己，是不是？
0: 就是发音领枪一打，我就原地跑。
1: QQ 飞车啊。
0: 我跟你说，你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发令枪一打
1: 啊，
0: 你真的可能在原地转一圈才跑出去。
1: 飞车。
0: 哦，那我知道我什么运动比较厉害了。
1: 你说
0: Switch 游戏的那个游戏，有那个手柄的那种游戏。
1: 哦，我知道，
0: 厉害。
1: 对啊，就是体感游戏。
0: 对对对，那个比较厉害。
1: 但也是
0: 靠 Switch 的吧？
1: 那是 Switch 的，你要抓住手柄嘛。
0: 对，
1: 抓住手柄，
0: 那个比较厉害，
1: 那种触感游戏。
0: 那个就是那边的网球很厉害，后面不是还跟那个别人联机吗？联机我也赢了。我不仅跟我自己的这帮同学朋友赢了，我联机我也赢了。
1: 等一下，那个朋友还发了一个语音过来呀。
0: 他说啥？
1: 我要听他语音吗？我转文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搞笑死了，这么多。他说搞笑的好多了。我初中的时候呢，转学到新学校，也不知道我班主任是怎么想的，非要我去报名参加铅球比赛。他说我是非常瘦的，然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胖子，就我一个瘦子。我一扔铅球都没扔远，扔到了边上，差点把那个积分老师给砸到了，吓得积分老师都跑得老远。后面我扔第二个球的时候，他站得好远。
1: 你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类型？
0: 对呀，我就是怕铅球垒球砸到别人啊。
1: 扔不出去啊。
0: 啊，还会，你还好，我有同学是往后扔的，他真的扔到了后面同学的头。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四肢非常协调，走路跑和游泳都还可以，偏偏不会做手工，备受打击。
0: 手指不协调，
1: 四肢协调跟做手工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对啊，手工好像是脑力方面的。
0: 手工我会编那个绳子算吗？
1: 哪个编
0: 手绳？就是小朋友以前戴的那种手绳，不是有人会编吗？
1: 这个应该都会编吧？有图纸啊？
0: 不会，有的人是就是还有兴趣班呢，专门编手绳的兴趣班。
1: 那我还会玩翻花绳也算是哦？
0: 这不算吧？
1: 翻花绳啊？
0: 这不算吧？
1: 没有人哦。
0: 我现在就拿一个东西很好，
1: 又拿电线
0: 的，
1: 又拿电线来了。
0: 今天电线的出场频率蛮高的。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吧，有没有哪些你会发现自己在运动方面还可以的一些天赋哈？然后呢，有没有取得过哪些高光时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8:24，我们接下来需要有一首歌曲的时间，对，
0: 不止一首啦，我先提醒大家哦。
1: 先来听歌曲吧，
0: 但是不准走开哦。
1: 来自于五月天。啊，不对啊，这是 F4 哈
0: ，F5
1: 对 F5 的歌曲，加上了周杰伦之后的这首歌曲叫做《恒星不忘》，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潮派晚餐由

0: 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礼物都有点心不要吃太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官老

0: 唐令山为你带来的歌曲《去北极忘记你》，晚间的18:3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灵。
0: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运动的一个话题。大家在运动方面有没有自己的哪些天赋？然后呢，有没有会觉得自己在运动方面的那些高光时刻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些自己在运动方面的天赋啊。
1: 有朋友就说他对运动不是没有天赋嘛，然后还说就是小学体育考试的时候扔垒球丢到人家的房顶上，而且还是那种瓦房的房顶，该不是砸烂掉了？
0: 刚你不是丢的蛮远的嘞？
1: 没有目的地的丢，
0: 可以从这里丢到九医院差不多啊，
1: 丢到百货大楼啊，
0: 丢这么远，真是的，算是有天赋啊。
1: 然后还说立定跳远，只有立定跳远。只有立定跳，没
0: 有
1: 远。
0: 对，
1: 他说比那个男生一脚跨过去的距离还没有。然后俯卧撑每次下去都直接摔地上。女生有俯卧撑吗？没有吧。
0: 他说的可能是仰卧起坐吧。
1: 但是他说他仰卧起坐是好的，因为他大学的时候一分钟能做50个，都练出人鱼线了。现在不行了，做一半都累得不行。
0: 俯卧撑女生可能没有这个考试的项目，但是他可能有练过。
1: 俯卧撑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准的。
0: 你现在能做一个吗？
1: 在这个地上啊，
0: 一个俯卧撑应该可以做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5个可以做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标不标准。来，您先给我示范一个。
0: 我给你做一个还是做几个？
1: 你真的现在就要开始做吗？说来就来，手拿把掐。
0: 我还要做鲤鱼打挺哎，我今天任务好多哎，又要做俯卧撑，又要做鲤鱼打挺。
1: 哦，鲤鱼打挺你不愿意，但是俯卧撑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做出来？
0: 我觉得可以做，对，因为那个时候
1: 到时候不要给我扇感冒了啊，那个手就在抖。
0: 因为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要考那个俯卧撑要做多少个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集体锻炼怎么来练那个俯卧撑，男生做俯卧撑应该难度不大。
1: 那怎么练呢？你们当时
0: 硬撑啊，硬练呢、啊、
1: 硬练。
0: 因为当时我记得要做多少个来着，
1: 100个，
0: 我就不是是50个还是多少个？对，
1: 50个也很多啦。
0: 对，当时好像是要做50个、哦、50个俯卧撑，
1: 然后你就还 OK。
0: 我是当时
1: 成功了，
0: 就是临阵磨枪磨出来的。
1: 我记得我们当时仰卧起坐也就只用做50个吧。
0: 对啊，就是做仰卧起坐、然后做俯卧撑。
1: 对，
0: 当时大学考试的时候就考这两项。
1: 以前我真的不觉得为什么减肥的人是做那个卷腹会这么难。一直到我瘦的时候我都觉得还好，后面长胖了之后我就真的做不起来了。
0: 以前可以做，现在是做不了了。
1: 现在做不了。
0: 对啊，做卷腹运动、
1: 我还在想说为什么还需要有人坐的你脚上让你去啊，让你压的脚啊，这个难吗？
0: 啊是啊，
1: 我跟你说真的不行。
0: 对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体重核心力量不够嘛。
1: 对，所以就是又想到了那天说的，不要说人家不自律，现在我让我做一下我都做不起来。
0: 我那时候有刷到一些什么相关运动，就是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些简化版运动，可以来锻炼自己的身体。
1: 有哪一些简化版？
0: 就你刚才说那个卷腹也在里面
1: 哦。
0: 对啊，平板支撑这种类型。
1: 哎，我记得小时候那个练舞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好简单，现在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做，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你的屁股腿就是差不多到了腰这部分都要离开床，就是要往上走，你知道吗？
0: 90度、啊、
1: 对对对、
0: 哦、
1: 我到现在都还可以，我不知道这个练的是什么，他们
0: 柔韧
1: 腿
0: 韧性吧，应该是。
1: 我不晓得这么韧性啊。
0: 对啊，所以你要韧性的锻炼你自己的韧性是不是？
1: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唯一还能够做的。
0: 这个也不算是运动啊，那不就抬腿啊？
1: 锻炼，
0: 好像也算是锻炼。
1: 对
0: 对
1: 对，
0: 在床上
1: 你以为锻炼很，你以为锻炼很轻松吗？锻炼很难的，
0: 就是比自己的韧性啊。
1: 那个比较韧性吧，我觉得。
0: 我觉得当时还有学跳舞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动作？
1: 什么动作？
0: 你要跳到空中，然后有一个这什么
1: 劈叉，
0: 双腿要
1: 打开。
0: 高
1: 抬哦，我知道，我懂，我懂。
0: 马踏飞燕那个动作，
1: 这好难。
0: 因为我们当时艺考的时候，男生学都是学什么蒙古舞，
1: 这么难啊？
0: 对啊，就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要。跳多高然后展开。
1: 哦，这个很难哎。
0: 我当时好出糗的一点是我当时穿的是紧身的裤子。
1: 我记得还好啦，没有，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唱那个歌剧的演员裤子破了嘞。
0: 对啊，就是你要高抬腿的时候然后那个动作是非常考验你的柔韧性的。
1: 你最后成功了吗？
0: 没成功啊。
1: 你只能跳到这么多。
0: 我不是跳，我跳的还可以，腿打不开。我腿可能就是
1: 像沈阳那种，
0: 就只有个30度左右，
1: 哦，
0: 打不开，开不了那么大，对，后面就直接被涮下去了。
1: 那个是真的蛮难，那个要锻炼才行。
0: 对啊，就有一些这样的动作，
1: 要拉筋，把你的腿都全部都拉开。
0: 当时会觉得学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很难，非常难。
0: 对，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在运动方面的天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这些相关的留言哈。
1: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好流行的，就是腰旗。 就你要跑跑跑，然后让人家碰不到你腰上那个旗，
0: 这也是运动啊。
1: 这个是运动啊，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飞盘啊之类的，这不都是运动吗？
0: 飞盘不是狗狗玩的吗？
1: 人也玩啊。哎，你不知道吗？很有段时间很流行玩那个
0: 飞盘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扔出去，谁去接哦？
1: 队友接啊，
0: 扔出去
1: 然后再扔。
0: 队友接。
1: 其实我也没有玩过，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应该蛮累的，
0: 要来回跑动啊。

0: 团建的时候就玩那个呀，
1: 扔飞盘啊。
0: 嗯，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在爬山这方面应该算是有天赋的
0: 哦。
1: 朋友爬山全程都是气喘，走走停停，我全程可以匀速登顶。上周挑战了近郊的一个山，然后呢，
0: 嗯、
1: 快速登顶，还轻松打卡拍照，觉得体能这方面算是一定的天赋。
0: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我，宇翔，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992的那个同事，
1: 你知道啊？
0: 他当时我爬山，我已经觉得说我算蛮快了，但是你再看看宇翔，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我感觉他应该算是，哎，他看着蛮瘦瘦的
0: 啊，就是瘦弱、
1: 嗯，
0: 但其实他还很喜欢运动，那个陆冲也是他教我的
1: 哦，
0: 嗯。
1: 就他会这方面
0: 的，还蛮厉害的。对，我当时爬上去的时候，我虽然是比别人爬得快，但是我好累。
1: 嗯，
0: 他就真的是还在跟他跟别人聊天，
1: 轻轻松松爬上去。
0: 哦、以后有这种直播全交给
1: 他，对
2: 对，
1: 可以交给他来做，体能还 OK。
0: 这好厉害！
1: 哎，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些在商场里面，在一些公园里面都有一个项目叫攀岩。
0: 那个我那个年代倒是没有，
1: 就是很多
0: 现代小朋友才玩，
1: 对，都会去体验一下那个攀岩，
0: 嗯、对，
1: 就是设障碍、啊、
0: 也很难。
1: 对啊，我那时候想去体验一下攀岩。
0: 那个跟臂力很有关系哦，像您的话应该不行吧？
1: 我应该是不行，就是什么平衡感啊，臂力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恐高。
0: 你恐高啊？
1: 对啊，我恐高。
0: 那你两层那个巴士
1: 两
0: 可以坐
1: 我只能坐一层啊，不能爬到第二层去
0: 啊。对
1: 啊，
0: 双层巴士你坐不了。哎，
1: 我估计我们这个攀岩啊，如果这个地方设成攀岩的话，我就只能爬到这个位
0: 置。那你自己，那你现在的海拔就是要比我高一些，你不觉得害怕吗？
1: 不会啊，因为自己
0: 你会一站起来哎有点晕晕高，
1: 适应了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攀岩，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锻炼人的。
0: 嗯，
1: 之前我不是看那个王一博也在学那个攀岩。
0: 对
1: 对啊，
0: 就是有朋友说今天什么话题，刚开完会下班，今天的话题是运动的高光时刻。
1: 嗯，就是跟运动有关系。你自己有没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天赋？然后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运动方面有没有哪些高光时刻？这朋友应该是在边运动边听我们节目。他说我刚那个爬完了50分钟
0: 的坡。
1: 哦，原来手表还可以记录这个功能啊！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
1: 它可以记录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0: 我的手环也可以。缺乏运动，坐着坐着有点困，这老人家就是这样。
1: 可以爬坡哈、哦，
0: 嗯，可以的。
1: 玩跑步机应该也算是一种运动吧？
0: 它肯定是就是设置了一下，它是有坡度的，它、
1: 哦、
0: 的跑步。
1: 我知道，你知道之前很多人去健身房的时候、
0: 嗯，
1: 他们最想体验的是那个动感单车。
0: 动感单车我觉得很容易耶，
1: 那个很燃烧卡路里，
0: 但是那个伤关节，就是你特别是你姿势不正确的话就不行。
1: 嗯、我那时候
0: 如果你要用那样的减肥的话，一定要很小心。
1: 那时候我们大学，然后呢有几个同学，他们为了减肥就去报名参加那个健身房里面那个动感单车的班。
0: 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动感单车就是因为我不是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嘛、
1: 嗯，
0: 但是动感单车它是固定在那儿的，所
1: 以
0: 我就很喜欢骑。我说就可以让我感受一下骑自行
1: 车
0: 的感觉。
1: 你不是为了减肥去的、哦？
0: 不是，我那个时候可瘦了。
1: 哦，
0: 嗯，
1: 就单纯的想体验一下骑车的感觉。
0: 对，单纯想体验一下那个免费的健身卡。
1: 我看他们蹬车那个动感单车应该很消耗热量，
0: 消耗，所以好多人都是靠这个去减重。
1: 对啊，还有朋友他说我主要就是有时间，我就会去跑步，
0: 嗯，
1: 然后跳绳或者是健身，在家里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0: 房里面清一色看过去，跑步机全都是用来爬坡的。
1: 哦，
0: 哎，这个爬坡它跟跑步有什么区别吗？我想知道。
1: 更费力啊。
0: 爬坡它是给你设定一个这样的坡度，
1: 有阻碍嘛，
0: 然后呢你就按照匀速来走路就可以，是不是？
1: 我今天才走了1904步。
0: 我说你怎么可能会走6000多步呢？
1: 我之前还走8000多步呢。
0: 我今天走了多少步我看一下啊。
1: 我看我昨天走多少步。
0: 我之前，我看我之前这个天天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我能做到6000-7000步。
1: 干完了。我自从骑了自行车之后，我的步数就只有3000多4000步了。
0: 可是你每天运动的。
1: 骑自行车也算是运动啊。
0: 算是啊。
1: 嗯。
0: 哎，我
1: 骑得可快了。
0: 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啊？2766步。
1: 爬坡应该就是可以，就是有阻力锻炼嘛。
0: 嗯。
1: 它这样的话会身体的调动的机能会更多一点。他们说如果你说要匀速走的话，其实可以做，没有办法做那个有氧运动。
0: 嗯。
1: 你匀速走改成快走加慢走，快走慢慢慢慢慢，这样的话
0: 改变节奏啊。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呼吸啊、心率啊都会有调整。
0: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说到运动巅峰应该是校运会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很瘦，然后我报名了1900，我刚上场的时候他们都在笑我说这么瘦还扔1900，
1: 他自己扔出去了。
0: 对，结果我得了个第一名。
1: 天哪，那你跟那个我们刚刚留言的朋友是反的。
0: 对，
1: 他说都不知道老师咋想的，我那么瘦还让我抱1900。
0: 所以说扔1900
1: 跟胖瘦没有关系，
0: 跟胖瘦是没有关系，他可能就是跟手部力量有关系吧。如果说你力量
1: 怎么一个很瘦的人结果一举起来是大力水手。
0: 对啊，肱二头肌在那里啊。对啊，
1: 吃了吃，您是很喜欢吃菠菜吧
0: 可能他力量比较大了，所以说丢铅球的丢的这个远近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1: 毫无肌肉啊，咱们就是说
0: 你是一点肌肉都没有啊，
1: 一点都没有，
0: 只有赘肉。
1: 也没有赘肉啊。
0: 嗯，
1: 没有赘肉，我上下一般粗，怎么会有赘肉呢？
0: 白白肉嘞？
1: 白白肉是人都会有。
0: 对啊。
1: 嗯，
0: 你没有把这一块锻炼成肌肉啊。
1: 谁锻炼了？给我发过来给我看。
0: 快去啊，那边就有一位
1: 打扰
0: 了，打扰
1: 了大神
0: 好了，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天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真的有的爱锻炼的朋友，你从他的身形跟体型就可以看出来。
1: 是
0: 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事他们在锻炼这方面真的是佼佼者。你看一下我们旁边那位同事你就知道
1: 了。是我们旁边那位同事已经锻炼到有点魁梧了耶。
0: 哦，这个词用得很好，
1: 是吧？因为他的
0: 上半身锻炼的比较过，
1: 他的上半身是那个，就是已经是锻炼的人就会变成倒三角。
0: 对啊，我比如说我是笔直的。
1: 哦，我看你的身形，
0: 我就是笔直的，我就是笔直的。
1: 哦，
0: 对，
1: 真的嘞，
0: 他是这样子的，
1: 他是倒三角，
0: 对，他的肩宽。
1: 他们说倒三角体型的人是在你练健身的话是很容易练出肌肉的。
0: 我有一次跟他就是碰面的时候，然后
1: 他撞了你一下，然后你
0: 就
1: 撞到老夫山去了。
0: 不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走路的时候我可以双手自然的贴到裤脚这边，就是垂下来，就这样子。
1: 他不行，
0: 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一定会有一定的幅度的。
1: 啊，
0: 对，
1: 就少林寺那种感觉，
0: 就是，走路是这样子走路。
1: 我知道，那他练成这样他没有办法自己抠背对，真的被蚊子咬了的话他没有办法，他没办法做这个动作，他没办法做这个动作就是两只手。
0: 天，你嘲笑人家，我要跟你说啊
1: 应该听不到吧。
0: 好过分。
1: 你做一下左手拉右手。
0: 我是可以啊。对啊，
1: 可以。
0: 哎，不对
1: 你别吓到人家。
0: 哦，拉到了，
1: 拉到了。
0: 对，
1: 我跟你说很多锻炼的人，
0: 哦，
1: 他是拉不到的。
0: 我拉伸好像拉到手有点痛。哎，
1: 他是做不到的，很多人是做不到，而且很多人拉左边可以，然后就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是可以碰得到。
0: 对，
1: 然后你换一边又不行了。
0: 我试一下哈，我现在是左手在，
1: 不是两边都可以拉到。这就说明我们的背部，反正好像也有一个什么说法，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说法。
0: 对啊，有的朋友他锻炼的时候，比如说你会特意的去锻炼自己的肱二头肌还有背部肌肉。
1: 嗯，
0: 哪怕是胸肌腹肌这方面也会去锻炼，对不对？
1: 哦，有朋友说双开门不行哦，还是薄肌最好看，说就是
0: 双开门
1: 练的差不多就行了。你不知道双开门什么意思吗？
0: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就一个人的肩很宽头很小就叫做双开门，
0: 肩宽对不对？
1: 嗯，
0: 肩宽头小。
1: 对，
0: 这种比例是奥特曼。
1: 就是双开门的意思，就是很像一个双开门冰箱
0: 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反正我觉得锻炼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会不一样，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就追求让自己的身形更加体态健康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形看上去更饱满一些。
1: 有朋友说那种就是肱二头肌练的超大的，他们侧身的睡，不能侧身睡，因为头下不去。
0: 真的吗？你要去问一下，赶紧
1: 不好意思，
0: 好过分啊。
1: 难道去问采访你一下，你能够侧睡吗？他只能仰天睡？不会吧。
0: 不会啊，
1: 侧睡不都一般是其实是要侧一点压到
0: 这边。对啊，可以压下去。他可能会觉得肌肉会锻炼的比较过。
1: 好了，18:54我们要跟大家

0: 说一些别的东西啊，和体育无关的东西。
1: 有的时候要出去玩一下，玩也是一种锻炼。
0: 算，就是要吸取大自然的能量。
1: 嗯，你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窝在家也是不行的。
0: 是的，
1: 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点我啊？
1: 你可以去啊。你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线路也没有去报名啊？
0: 今天我刷到一个这是人的留言，他说一个女孩子说，
1: 他
0: 也说他也说人家不能侧睡，他说那个晚上睡觉的侧的时候被子会有缝，你就会感冒，因为
1: 没有那么魁梧吧，那有点夸张嘞。
0: 嗯，我不知道哎。
1: 就是如果是现在不能侧睡的话，我感觉我现在肩宽起码要到一倍才不可以。
0: 他就说练得太宽的话，睡觉的时候那个被子都没有办法盖严实。
1: 但我说实话，之前我真的跟我那个同事比过，就他的大臂的那个臂围啊，差不多有我两个小臂这么宽，真的有这么宽。
0: 妈呀！
1: 对啊，
0: 那他能够就是把我们一手拎起来，然后带我们去参团吗？
1: 一定要这样去拎啊！
0: 对啊，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样拎走啊！
0: 左手一个千玺，右手一个精灵，来，我们参团。
1: 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旅游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继续报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是我们的新更新的啊，是我们的新疆团。
0: 嗯，
1: 因为这次
0: 新的
1: 新更新了，不是零更新了，谁是三一？
0: 更新的新疆团，
1: 对，我们这次先更新的这个点呢，是给大家推出了全新的时间哈。我们这次有7月11号、7月18号，还有7月10号和7月17号的这四个团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7月11号和7月18号我们是双飞8日游，然后呢，7月10号和7月17号是双卧10日游，就是出行方式出行方式上会有点不一样。
0: 那飞机呢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1: 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双飞7月11号、18号的价格是7999元，然后呢，10号和17号的价格是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轻松出发，来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相关的这个旅游线路啊。
0: 是的，
1: 8天时间，然后呢，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我们这趟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趟行程，穿越独库公路，然后呢，一日体验四季的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会特色赠送大家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
0: 你已经说错过
1: 三
0: 次了，
1: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说错，因为没有去过赛里木湖，所以说就经常会说错。
0: 那你也不知道帆船和
1: 我不知道，
0: 只知道帆湖。
1: 然后呢，这次还为大家全程升级了是4晚的这个两晚的3钻的酒店和这个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来体验，还有这个这个美食方面为大家准备的有羊肉串、大盘鸡，还有这个手抓饭，来吃到当地的特色新疆风味。如果大家想来感兴趣报名我们这趟新疆行的话，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2维码，然后呢，直接来进群咨询我们这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内蒙之行，它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0: 内蒙之行是多久？5天，
1: 对，
0: 5天是双飞，
1: 双飞往返。
0: 嗯，
1: 而且呢，包含机票，包含了5天所有的吃住行，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隐性消费和其他的购物点在里面的价格是3380块钱，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内蒙之行。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32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一条内蒙的线路哈。
0: 如果想去的话，要发送关键词内蒙古。
1: 嗯，对。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的具体安排，有沙漠的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这个民族篝火的篝火晚会，以及蒙古族的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等等，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还有特色的住宿，一晚的特色蒙古包的住宿之旅为大家已经安排上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来参与我们这次的内蒙之行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这个旅游线路哈。
0: 是的，
1: 同样的话，这条旅游的线路的招募时间6月15号截止，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有最后的5天时间来进行报名跟咨询。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0: 接下来还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
1: 大西北的环线。
0: 嗯，
1: 对，这条西北环线之旅同样也在这个暑假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去打卡一下，它是8天时间，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所有的价格都会包含在里面。
0: 是的，
1: 8天时间的吃住行还有往返的机票价格现在是4780，两人同行减100，就是46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趟 这个西北的大环线之旅了哈。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酒店，而且呢，我们能够想到的甘青的所有的最火的精华景点都会一次性带大家去打卡完全。
0: 哦，
1: 有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另外的话，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了由我们的这个旅途的专属管家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路线的这个安排，细节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个暑假想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条西北环线哈，甘青的一些相关景点，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进行咨询跟了解。
0: 是的，
1: 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对我们所有以上介绍的这个旅游线路感兴趣，你都可以来直接单独订机票。
0: 全部现在变成全部都可以单独订机票了呀？
1: 好像就是西北跟内蒙古是可以的。 对，
0: 对，
1: 西北跟内蒙古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
0: 就是你也可以先发那个关键词去问一下，没有的呢你就说啊，人家都可以订，你们可以订吗？你可以问一问嘛，
1: 你可以问磨磨他看他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是
1: 因为单独订机票的话找旅行社会更划算一点。
0: 对，是的，
1: 如果大家这个想去的目的地跟我们这个几个是相关重合的，那你就可以单独来订机票然后出去玩也是可以的哈。
0: 想去内蒙古的话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想去我们的这个大环线的话呢就回复西北，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就回复新疆，想去云南的话就回复云南就可以咯。
1: 对，是的。刚才有朋友留言，他说运动一定要适量，因为长期不走路或者不运动，足弓会塌陷，会变成扁平足，然后扁平足容易得足底筋膜炎。
0: 我跟你说，人的足弓是真的会变的，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穿足弓支撑的鞋子，因为这样的话你就锻炼不到你的足弓了。
1: 我有足弓吗？我在感受。
0: 我跟大家说哈，现在这个点了才来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怎么去判断你自己的足弓？就是你拿一张纸放在那里，然后就是比如说纸板吧，快递板也可以，把一只脚放在那个水上面啊，等它半干不干的时候踩个脚印，如果你发现你的脚印只是全的，那你就是没有足弓，
1: 就是平，
0: 你就是扁平足，
1: 就是扁平足，是
0: 不是？对。你干嘛？你没试过是吧？
1: 我没有试过。
0: 你走的那个现在光脚走一路，对对对 对， 对，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看到是那个跟这个就是动画片里画的那种脚板，
1: 嗯，
0: 就有一部分是显示不出来的，那就证明你是有足弓的。
1: 就大家吃那个脚板糖的时候，那个应该就不是扁平足。
0: 脚板糖是什么？
1: 那个啊，有一款那个糖，它就是设计成跟脚丫一模一样的棒棒，玩那个棒棒糖。
0: 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小时候就是拿这个手窝窝，然后哈气站在上面之后，那个五个手指头这样一弄就会变成一个脚板。你没试过？
1: 没有试过。哎，
0: 你下次试一下。
1: 很无聊。哎，
0: 他我跟你说，你这样一按然后这样弄，它就是一个小脚丫的形
1: 状，就是一个脚丫的形状。
0: 对，
1: 小时候玩的还挺无聊。
0: 这小朋友的时候不是还玩皮影戏吗什么的，都是因为以前没有那个手机的时候就会玩这些。
1: 大家好懂。哎，有朋友他说足弓塌陷扁平足，你的膝盖就会内扣，然后你的小腿就会外翻，就会腿粗。
0: 看看你有没有内扣，你是不是内八字走路？
1: 我不是内八字走路。哎，
0: 内八字走路，
1: 我还变成内八字走路。
0: 好了，19:02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喽。
1: 对，是的，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然后呢，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这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2: 潮台九六九。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89.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

0: 天传进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道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

0: 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潮台，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把我传给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1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

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我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嫂公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1: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萧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2: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1: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萧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萧翔还是周登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上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1潮台。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谢谢你做我的朋友。
1: 年少时与你同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89.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牌969，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96.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

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欢迎大家在四
1: 早上
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这样可以吗？
1: 什么叫四？王
2: 就是一个星期四啊！欢迎各位收听潮。
1: 因为我刚刚就少说了一个字，王军在那紧挑我的马。
2: 我们刚刚就是在对近期就是现代化的科技高科技时代的 AI 年代的工业设计做出一些批判。
1: 因为王军就说，他说你说这个手机哦，什么时候才能设计出那种不会让手一直碰到摄像头的那种手机？因为要一直擦那个手机的镜头，不然它就模糊。然后我就说我这个面积才大，然后因为我那个摄像头也很突出，
2: 对呀、
1: 完了之后我就说听说那个八好像还不错，然后王宁说什么八，我说新要准备新出那个八呀。王宁说你说的是十八吗？我说差不多吧。
2: 他说八不就差不多吗？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1: 然后他生气嘞，他说欢迎来四，
2: 欢迎四来收听潮。四来收听潮。
1: 王宁你真的好搞笑、
2: 四来收听潮不错呀。
1: 四来收听潮，你是说、
2: 欢迎大家在四来收听潮。
1: 这样节目费给我们全吗？比如说本来要给我们3000，就说
2: 千，千就不错了。
1: 你真的是你好恶耶！你只给我三是
2: 吗？你说是不老？这种手机摄像头这种东西真的很容易碰到手，而且它现在都已经可以在屏幕上提示说镜头很脏，你就不可以、
1: 啊？我没
2: 有
1: 喂、
2: 把它搞脏现在。
1: 我要怎么搞才脏？
2: 然后你打开拍照它就会提示你镜头需要清洁。
1: 啊真的啊，我没有喂、我不知道。哎你下次有时候截屏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它是什么样的。
2: 比你自己弄脏来得快一点吧。你自己搞吧。
1: 我要怎么弄脏啊？就紧摸它
2: 是
1: 不是、
2: 就把它印上很多，就比如说你刚涂完那个身体乳，你就把那个手在上面黏黏黏。
1: 哇我不要。No。
2: 对啊，什么时候可以哦？18会加吗？
1: 会吧，可能。
2: 因为而且有的时候你拍照的时候就会忘记，然后你就想说，我明明这个取景取得这么好，为什么拍出来照片怪怪的？
1: 哦，
2: 这个就是上面有一些那种痕迹。
1: 然后我有的时候就跟我姐姐在那视频聊天，就会发现说，哎，视频里的我怎么有一点模糊，或者是我背景的那个阳光就是在我的脸上画出
2: 了
1: 几道。
2: 这样都坏了，该要去买疤了。
1: 没有，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脏了就要擦两下？
2: 对啊。
1: 果然它真的很容易弄脏哎，
2: 因为你比如说放口袋里，有的时候你伸手进去套口袋，你不可能那么完美的就把玩到它这个下面，你就会摸到上面啊。
1: 是是是，尤其你们手大的人，
2: 对，
1: 手小小小仙女稍微好一
2: 点。然后如果是涂完护手霜，或者你说比如说早上洗完脸之后进行一些面部保养啊，或者手部保养之后，然后你一碰到它就搞得一坨。
1: 而且这些听众也是真的很烦，就是我真的操碎了心。
2: 又怎么了？
1: 就是大概一大早上有8个人写益生菌三个字，现在没有益生菌了，给你讲了800遍了都。
2: 给你推荐的时候就说到礼拜五，我们可能就下周就不会再推荐益生菌了。
1: 哎啊、你看这都另外一个要礼拜五了，你看你们这。
2: 赶紧发个益生菌能得到什么呢？
1: 能得到什么呢？
2: 得到一些主持人对你的。
1: 除了得到一些。
2: 在阳，
1: 在阳，阳，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潮派969潮派早餐，我是三娜。
2: 大家好，我是王晶。
1: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从自己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有觉得说，哎，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对，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自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各方面越来越好。
2: 对，有可能你觉得你在。银行户头里的钱越来越多，
1: 哇，好，
2: 象征着一种越来越好，
1: 真好。
2: 有可能你觉得你跟家庭里的成员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1: 啊、
2: 沟通越来越顺畅，
1: 对对对，
2: 也觉得是你自己变好的一个表现。
1: 或者有一些人可能是就是跟自己这个完全和解，不再内耗啦，然后自己的那个心情也会越来越棒啊，等等。
2: 对，或者有人觉得说我以前跑步只能跑2公里，我现在可以每天跑个5公里、6公里，也是一种让自己觉得变得更好的一种表现。
1: 或者有一些技能的提升，比如说你会做菜啦，

0: 会修桌椅板凳啦，你会换灯泡啦，等等，这些算
1: 是
0: 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哪些方面越来越好呢？
1: 老师说我们节目给你说一些难过的咯，忧伤的咯，可今天让积极向上一点
0: 也没有，老是说咯，
2: 他们说的。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自己最近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不喝牛奶了。
1: 你像小朋友听小朋友就说，你看你看，他就说他不喝牛奶变得越来越好啦。
0: 是因为阿姨过敏，你过敏呐、啊，你也过敏呐、啊，你小朋友把耳朵捂起来，小朋友还有敏呐、啊。
1: 所以你就有觉得说你不喝牛奶之后的身体状态变好吗？
0: 就是我觉得有皮肤变好
1: 哦，
0: 你有感觉到吗？你可能感觉不太到哈，
1: 我不太能看得出别人皮肤变好，
0: 就是、
1: 甚至如果是有非常明确的变化，我可以看得到，就他突然变白或者什么的。
0: 因为我的脸就是原来就是很容易痒痒的，然后最近我不是有停了，我停了多长时间牛奶？
1: 那你可能是传染给我了，是我最近老是觉得脸痒痒的。
0: 你也不要喝牛奶，
1: 我就觉得怪怪，我想说为什么脸痒痒的？
0: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我不喝牛奶？有一个月了不？
1: 差不多。
0: 哦、嗯，就反正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喝牛奶。就是首先呢，我觉得不喝牛奶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真的让我越变越好。首先我就可以不用花那么多钱。
1: 所以你原本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人吗？
0: 我谈不上爱喝或者是不爱喝。
1: 哎，等一下，有个问题。
0: 你说，
1: 你不是很喜欢吃各种奶制品吗？
0: 哦，
1: 那是不是以后也不能吃啊？
0: 但是我吃那些奶制品大部分都是发酵奶。比如说奶豆腐它是发酵的，
1: 所以它是没有一些共性的，是不是？
0: 对，发酵奶的话它蛋白质就已经变质嘛，就是变成另外一种嘛。
1: 我很喜欢吃变质的、
0: 嗯、
1: 变质
0: 对
1: 你来说比较适合，
0: 就是坏的馊的烂的。你这样说话小朋友就爱听了。妈妈我也要吃那些坏掉的东西。
1: 不是我们这边其实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少儿节目。
0: 看
1: 好吧。
0: 哦，所以大人说，哦，那我可以吃一些坏掉的东西咯。
1: 你可以啊，你可以啊，你吃啊。
0: 就是比如说，嗯，像牛奶呀、啊，然后酸奶呀、啊，然后我喜欢吃的一些我们内蒙古的奶豆腐呀，嗯、或者什么之类的奶嚼扣啊，它全部都已经就是，
1: 所以
0: 它就是跟新鲜牛奶不一样，
1: 首先这件事情
0: 有
1: 没有影响到你去摄入那些你喜欢的食物，然后同时又让你觉得说你的皮肤状态有变好。
0: 对啊，我觉得我皮肤状态有变好，而且就是
1: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喝牛奶的人，
0: 我是。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
1: 或者说是你生活饮食结构当中的习惯，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早上我必须喝牛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要吃鸡蛋，然后鸡蛋黄我会噎得慌，所以我需要通过牛奶的方式把它顺进去，就是漱口的方式把它在嘴巴里面蛋黄弄融化。
1: 所以水顺不进去，
0: 对，我就觉得水也可以，
1: 果汁也不行，
0: 好，现在是可以，水是 OK 的。然后早上我不太喝果汁儿，
1: 哦，
0: 完了之后，哎，你们喝果汁儿会胃酸吗？早上我早上就喝不了果汁儿，
1: 我
0: 不太舒服。然后我因为在家的时候吃早餐的话，我就会往蛋黄里面滴一点酱油。
1: 嗯，
0: 然后这样吃就觉得说比较顺当，但如果是我在路上匆匆把那个鸡蛋吃掉的话，鸡蛋黄又会把我噎疯掉，然后我就会直接喝一口水或者奶之类的。
1: 哦 okay、
0: 现在就喝水嘛，
1: 所以觉得不喝牛奶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变好一
0: 些。对，我就觉得说有皮肤有稍微好一点啦、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的芒果越来越好了，长得越来越大。
1: 种的吗？
0: 哇，种芒果
1: 在自己家种
0: 的？嘿，真的嘞，你看他这芒果为什么还、
1: 哦、他最终可以长成能吃的样子吗？
0: 为什么会放给他带上蚊帐？就是为什么他的那个每一个芒果上面要系个小小网状袋子啊？
1: 如果是那个专业的果农，是不是用纸把它包起来啊？还怎样？
0: 这个是为了防止虫子要吃它，是不是？
1: 这虫子要吃应该还是吃得到吧？
0: 不会啊，吃不到了。就
1: 我只是想知道他最终的归宿能不能进入到大家的嘴巴里。
0: 就是你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吃、啊、大家可能够呛，他自己应该 OK 吧、
1: 哦、
0: 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家有小
1: 院子。所以我们这边种出的芒果会好吃吗？
0: 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日照啊或者加温什么之类的吧、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我奶奶我小时候我奶奶家有一个小院子、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吃香瓜，香瓜其实就是南昌说的那种类似于
1: 梨
0: 瓜，对。然后我们那个梨瓜好像比南昌的更粉一点，就是不是那种脆的、
1: 哦、
0: 然后更粉一点更绵一点，然后巨甜巨香。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要把那个瓜拿那个手掌，就一个手托着那个瓜，另外一个手做成拳头状，然后砰把它这样敲开，然后敲开之后呢掰开里面那个籽、
1: 哦、
0: 就是里面那个汤，那个瓤其实很好吃、
1: 嗯、我很爱吃那个。
0: 我也是，但是呢就是那个籽其实最好是不要吃的，因为我们就
1: 他们说吃了那个籽会拉肚子。
0: 对对对，我们的老一辈人这样说。
1: 我每次都是莲子吃的，
0: 我不喜欢吃那个籽，我觉得影响口感。但是我们那边就会有一个动作，就会把那个瓤甩甩甩，然后甩到院子里面。
1: 可是它里面那个囊就会被甩掉啊。
0: 对，有一部分确实被甩掉。我个人是喜欢拿个小勺这样吃，然后把那个籽就这样，
1: 那好难吐，要吐好多，
0: 非常麻烦。对，然后结果你知道吗？第二年，
1: 嗯、
0: 我甩籽儿的那个，就是甩那个
1: 它长出来
0: 香瓜籽儿的那个地方，
1: 新的芽是不是？
0: 它居然就长了两颗香瓜苗出来。

0: 来历。哎，你说它神不神奇？
1: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0: 它居然
1: 你吃
0: 一年之后它就会长
1: 瓜子啊什么的，你把瓜子丢在那，有可能会长出来。我想说，怎么可能哦？
0: 真的长出来了！完了之后，你知道吗？第二年我们就说，哎，这里怎么会有那个香瓜长出来？就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奶奶就说这是香瓜，后来就长长长，它结出了香瓜，结了一个带骨里来的，就这么大。
1: 哦，就它没有被认真细心的照顾的香瓜苗，
0: 然后它就长出了两个小香瓜。到了秋天我们就把它吃掉，巨好吃。
1: 它可以吃，
0: 可以吃哦，但是就是很小，可是很好吃。
1: OK， 所以
0: 今天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吃到它的芒果。
1: 今天我们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从哪些方面，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你整理一下之后发觉说，哦，从这方面看，我好像自己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哎，他说可以进我的嘴巴里，因为只有两个，这是我前年拿芒果盒种的。哦。所以芒果核是真的可以长出芒果，
1: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种这些水果啊什么的，有的时候真的种出来的那个果实本人但是不能吃的，或者说它是不好吃的。
0: 你觉得它这是什么芒果？我觉得是像什么象牙芒，
1: 差不多，
0: 是不是细细长长那种。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我最近学了一些新的技能，陶醉在音乐里，很治愈。拧油门感受自由的风。拧油门是什么意思啊？
1: 骑电动车是吗？
0: 电动车还是摩托车？哦，
1: 电动摩托都有那个类似于，
0: 哦，油门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应该是没那么内耗了吧，降低或者是不再对别人有所期待。哦，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对别人不要再去期待。
1: okay, okay,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有稍微变好一点。
1: 对，就是你从哪些方面判断，想说哎，好像从这样看我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因为身边总是什么过生日许愿啊，什么过年过节啊，大家就什么敬杯酒啊，就说，哦，希望你越来越好或什么。
0: 是的，是的，
1: 很笼统的一句话。那如果落实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话，你觉得从哪些方面入手你会感觉到这一点呢？
0: 有个人插了个题外话，他说不知道哪个没素质的人一大早在电梯里面抽烟，我都要窒息了。对，就是有些
1: 人已经走了，烟味还留下了，是不是？
0: 对，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道德标准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不就这个，我们谴责他，我们不要成为他，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提升？可棒了，越来越好。
1: 就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说，哎，我真的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0: 对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购买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让你的爱车也越来越好的话，
1: 对对对，
0: 可以了解一下铁锤三项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产品。
1: 是的，让你的车辆行驶的会更顺畅一些，因为燃油车辆嘛，就是在燃油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留下一些积碳，所以积碳沉积久了之后就会对大家的驾驶感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的铁锤三项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然后目前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原价要1000，不然没有那么贵，哎，价格是168块钱。
1: 怎么擅自提价死？
0: 我说了几套吗？原来1680块钱，10套20瓶。
1: 然后嘞，
0: 对，原价一套2瓶168块钱，然后现在的话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数字3，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是反正详情的页面里面都会有什么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呀，具体价格啊、怎么使用啊等等都会有啊。
1: 该主要送点什么了
0: 啊？哎，还肯定的了。对不对？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送给大家。
1: 是不是有人也会觉得说自己开车的技术越来越好？
0: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1: 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刚刚上路没有多久的人，有一天他突然面对一个说，哇，这个地方我到底过不过得去，过不过得去啊，在那种惴惴不安当中他顺利开过的那一刻，他觉得说，哇，我好像车技又进展了一些。
0: 因为你知道，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基本上做到人车合一。没有，话说太早了。没有啦，没有，谦虚一点。
1: 你车停歪成那样还人车合一啊？
0: 我还歪啊，今天不歪吧？
1: 今天不歪，今天不歪。
0: 我就那天歪一点点，那天歪最主要是隔壁那个车歪，我要不歪点子停的话我都下不来。真的是好笑了，你这个
1: 人
0: 人
1: 车合一了，说得出口这样的话，还好及时收回去了。
0: 反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我原来那个就是比如说那雷达滴滴滴滴滴滴，我一想我就会神经紧张，然后就很紧张，然后现在就是
1: 因为你掌握了它最终最想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真正的在报警，
0: 就是可能会就是就问题严重这样。人车合一，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觉得说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提升吗？
1: 对，
0: 就是就进步很多，
1: 就你从这个方面能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0: 哦，有朋友他说今天回去划龙舟心情美美的。
1: 我周末有龙舟比赛。
0: 哦，
1: 南昌国际龙舟赛。
0: 你凭什么回去划？哦，就是这位听众，就是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没有划过，所以才问一下。

0: 我也没划过。
1: 就是是要进行一些选拔，还是说是就是都能去？
0: 有以前在很多村盘子上会有龙舟队。
1: 哦，就是要选拔龙舟队
0: 员。就是、到了这个相关的年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划龙舟。
1: 哦。
0: 然后会有那种赛龙舟，各个村之间的等等。
1: 那种划龙舟、赛龙舟，就谁能去划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一些，比如说，
0: 就是一些青壮年的小伙子嘛。
1: 哦，
0: 会要练习的。
1: 那如果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呢？
0: 反正要练习和选拔，对对对，肯定是有这样的机制的。
1: 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不就划个龙舟吗？
0: 不是，人家回去划龙舟，可不可以给人家一些鼓励啊？说不定人家要去参赛嘞。
1: 就你划得顺利。
0: 哇！
1: 因为我没有划过，所以有一点嫉妒。
0: 那你有在现场看过赛龙舟吗？
1: 没有，我
0: 也没有。
1: 你看过？
0: 我看过啊，我小时候就看过。
1: 龙舟真的像长得像电视里面长那样吗？
0: 对对对，就那样。
1: 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啊？因为我也没有看过。
0: 怎么会丧心病狂啊！而且有很多人把它抬出来放进河里。
1: 哈，
0: 对，
1: 所以就是所有要滑的人抬，还是说不滑的人抬？
0: 差不多，有人有人会帮忙，但是
1: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早年间好像有些村庄呢有规定，什么人才能碰它，
1: 对吧？
0: 对。
1: 这更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了。这个是，
0: 反正我大概率碰不到啊。
1: 这个是真实的生气。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哪些方面好像更进步了，更提升了呢？
0: 嗯，
1: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内蒙古的旅游。
0: 不夸张的说，你回发内蒙古就有可能可以出去玩。
1: 去很远，内蒙古，去到的是呼和浩特，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其实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哇，内蒙古感觉天远地远的，好远，嗯、从南昌飞过去，干不要飞6个小时啊！真不要，我跟你讲，因为我是内蒙古人，呼和浩特人，然后每次回去就2个来小时到
0: 了。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过飞内蒙古会飞很久。
1: 哎，很多人就跟我说，他说那很远呢，你
0: 好像意识当中觉得它是很远的地方。
1: 对，就是因为你想象当中很远，其实呼和浩特没有那么远、嗯。但是你想想看，你只要坐两个小时，大概10分钟、20分钟左右，就是两个多小时，哎，飞机，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可以去到内蒙古，然后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草原。当然，呼和浩特城区里面肯定没有草原啊，需要在外走一走。嗯、你比如说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纯玩双飞五日旅游里面就包括像这个西拉木人草原可以去逛一下，呼和浩特、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乌兰哈达火山它是一个是一个火山，然后呢，它是一个真实的
0: 乌兰哈达火山，它是一个哈达，
1: 然后说哦，长得细长是吧？它这个火山它是一个真实的火山，然后呢，它就已经
0: 哎，它是活火山还是死火山？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好像据说是活火山、
0: 哦，
1: 但是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一些、
0: 爆发。
1: 对，嗯，在那个周边是非常有趣的，就那种火山的那个岩石，
0: 嗯、
1: 然后包括像火山熔岩出就结出的一些那种
0: 石头，就火山灰形成的石头。
1: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很神奇。到那边就觉得我也没去过啊，我是看照片。为什么我会这样形容？因为我看过照片，我特别想去，这是我很想去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帮我去看一看。然后这次还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赠送，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哎，那是真的，还有真的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会给大家安排就是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
0: 嗯，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更方便的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0: 内蒙古
1: 3个字
0: 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大家扫码进群就好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件事儿。
1: 对，
0: 就你从哪些方面会发觉说哎，我好像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
1: 是
0: 一些很小的事儿，或者一些很大的事、你觉得自己有很进步的表现啊等等。
1: 有朋友他说世界杯要来了，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世界都变美妙了、所以大家就很喜欢世界杯。是不
0: 是，就
1: 是
0: 你当突然发现说一件曾经可以让你就是热情澎湃的事情突然让你变得非常的平静如水啊、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1: 世界杯没有非常的，
0: 以前我那么喜欢
1: 他
0: 呀，
1: 所以我就无法理解，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唯一做过一件跟世界杯有关的事情就是买了一双世界杯联名款的洞洞鞋，很多年前。我后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0: 所以世界杯期间你也不会就随大流那样跟朋友一起去看球啊或者聚会啊什么的？
1: 有，
0: 还是说你的朋友圈当中没有这个项目？
1: 很多很多年前我有一次跟朋友去一个类似于酒吧一样的地方、然后它是里面就有酒吧，然后它外面就是类似于支了很多的摊子，
0: 就是、有外摆会摆那个投影或什么的，
1: 然后他就摆了一个投影，就跟那些人就一起看，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0: 但你
1: 会然后他们就很紧张，
0: 随着他们的情绪变化真的融入其中吗？

0: 还是只是表演？
1: 只是表演，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哦、就哇 yes，
0: 但
1: 然后其实根本不知道谁进球。
0: 到真正的去到，比如说去到看球的现场的时候，比如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嗯、我还是可以真的融入的、嗯。只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值，比如说从以前的100，我现在可能大概就是45。
1: 哦，就降很多哎。
0: 对，逐年下降，
1: 已经完全不及格了，家人们。
0: 逐年下降。
1: 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画画进步了。
0: 哦。
1: 他画了很多的葫芦。
0: 葫芦。
1: 嗯，你看。
0: 哦。
1: 秋实。哦，这葫芦是画的是好吗还是不好，我看不懂。
0: 他说进步就是他肯定感觉自己画的比以前好，
1: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那种深深浅浅，就是那种颜色的变化、
0: 嗯、而且是水墨。
1: 对对对对对，厉害厉害、嗯、这看起来就非常的厉害。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四月底的时候报了游泳课，因为报的团课教练不是很用心，一直学不会换气滑手，然后星期二叫同事陪我去游泳，指导了一下，哎，居然自己可以游起来了，果然开悟就是在一瞬间、
0: 哦、
1: 现在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好了呀，终于挖掘出了一项自己喜爱的运动。
0: 哦
1: 就喜欢游泳。
0: 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尝试一下呀，因为有人扬言要教我。
1: 那你就，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有人扬言的话。
0: 还有听众说是这样留言，就是这样留言。李佳，
1: 对，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
0: 了。因为你已经留言成功了，
1: 宝宝，
0: 你只要把你觉得说，哎，你从哪些方面发觉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了，把这个内容发来给我们就行。
1: 是的，是的，
0: 好好，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哪些事情上你就觉得说自己越来越好了。
0: 对，工作啊，学习啊，与人相处啊等等。
1: 我觉得我就是与人相处吧，可能就会比较就是越来越，对于我自己来说越来越舒服了。
0: 哦、嗯、你是走，比如说你是往内看，就想说我反正觉得从这个方面我舒服了，就是代表
1: 说变得比
0: 较好、
1: 哦、对我觉得是这样、嗯、就是你比如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就是减少很多的这种社交吧、
0: 哦、
1: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越来越舒适的状态。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约一起吃饭，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朋友约我吃饭就是会不会有点就是耗心神很累，因为你出门之前就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嘛、
0: 嗯、
1: 你起码要涂个口红了，是吧，我也不喜欢涂了。然后就这种你就会觉得
0: 不能不涂吗？
1: 也可以不涂，但是不涂的话大家都说，哎，塞纳你还好吗，你最近看起来气色不太好，你有不舒服吗？
0: 会这样吗？
1: 我有遇到过。
0: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出门都是素颜的，我们没有人会问他是不是气色不好呀、啊、
1: 因为首先一个你们也其实看不太出来女孩子是不是涂
0: 了口红。涂没涂口红我还看不出来啊，
1: 有很多的口红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
0: 你今天就涂啦。
1: 果然是眼瞎吧。
0: 我口红我应该看得出来吧，
1: 有一些口红是真的非常裸色，可是就是它一涂上去之后呢，你看它整个脸
0: 气色
1: 就很好。裸色
0: 的话它肯定会有一点就是嘴唇的那种光泽或什么，
1: 对，你就会想说
0: 会不同吧，
1: 它应该是涂的是唇膏吧，就是没有颜色吧，你不会这样想？
0: 我觉得唇膏够了。
1: 唇，你看一下，我要涂唇膏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气色不好。
0: 哦，你
1: 身边
0: 的朋友要求好高哦。
1: 因为我有经历过，
0: 关心你了，
1: 因为我有经历过，大概就是可能也不多，大概就是两三次这样，可能每两年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0: 嗯，
1: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而且我又不愿意洗头，可能出去跟别人吃饭，如果稍微就是那种不是那么熟的朋友的话，可能要稍微洗一下
0: 头发。就是我们借由刚才我们说的这段话，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说他们现在可以做到每天出门都化妆啊什么的，让他们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我就羡慕你们好不好？你们就是做得特
0: 别的棒。哎，你说会不会有朝一日就是？等到你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上老年大学那个年就开始变成一个每天化妆的女子。
1: 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然后那个化妆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啊。而且我跟你说啊，我也有觉得自己越来越好，我昨天有跟你说我要什么元年来着、
0: 嗯、
1: 今年又是我的
0: 哦，什么东西元年啊，
1: 厨艺元年。
0: 哦，对对对，
1: 烹饪元
0: 他说他要进入我的厨他说我要进入我的厨艺元年，我是烹饪元年吧，
1: 我说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词。因为昨天下了节目，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停车场走嘛，然后走的过程当中我还在问王晶关于红烧肉或一些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我说王晶，我觉得今年要进入我的厨艺元年、
0: 哦、昨天就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周凡再度对我们节目进行了一些点评，
1: 是我个人吧，
0: 他说他到底搞不搞得清楚啊。跟你们聊做饭真的很累呀、啊。
1: 他来呀没什么事就来呀。我不就是说了他一天他上节目之前要拉个屎的事情，然后他就紧脚我了，那个周凡这心眼就嗲咕哩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也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
0: 你只是就是心有到那儿，但你人并没有到那里去。
1: 不你看啊，我跟你说，
0: 你从现在六月份如果迈向你真正的烹饪元年，我目测大概要3年半。
1: 步子迈的是小了一点，
0: 才会开始第一次把油倒进锅里。
1: 然后剩下来说好了你继续吧。你看啊，我这两年我真的越来越好。你看首先一个、
0: 嗯、
1: 就是我开始 那个跟自己的那个粗腿腕子啊粗腿什么的和解、
0: 哦、
1: 对不对。

0: 这个
1: 跟自己和解的内容比较多。
0: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已经开始运动了。虽然我这两个月这一个月脚崴了，就没怎么动啊。但是的话，我心里也很着急。
1: 最近不是膝盖崴了吗？又要停止一段时间。
0: 该又接了货了，该又能休息两个月了，习惯了不？然后你看我运动是不是也越来越好？然后再加上今年又是我的美丽元年和蛋白质元年，对吧？然后我蛋白质摄入也越来越多，然后今年也越来越美丽。我今年是不是越来越美丽？你说，你现在说，王姐。
1: 我觉得你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在于就是。说话依然可以完全
0: 我没有越来越美丽
1: 完全不依据任何的事实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
0: 你现在给李总打电话
1: 也不管，就是到了明年这句话能不能收回。
0: 你现在给李总打电话。
1: 哪家李总啊？
0: 李成。
1: 我这边有八个
0: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你问他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越来越美丽了。
1: 他上次有提到吗？没有。
0: 他上次没有提到，但是他心里默默有默念，我有看到走入他的内心
1: 那我觉得你最大的进步就是已经开始可以读进走入人心掌握了一些读心术。
0: 有朋友他说我的钩针技术越来越好了，希望中秋节前可以勾出一个粽子。哦，你说粽子形状的挂包，
1: 类似香包的感觉。
0: 哦，
1: 哎，这种
0: 可以给我搞一个，
1: 这种可以从具体的技能当中看到那个东西的变化，来感受自己变好的，我觉得好直接、哦。
0: 对啊，就很开心啊。娜娜不是美丽元年吗？对对对，美丽元年。
1: 你有什么可以直接的，就是有一个成果可以让你看到，想说自己有变得越来越好的事情？
0: 我本人。
1: 你刚才即将笑出来的那一瞬我就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0: 我也看到了你嘴角的一些变化
1: 不是啦，讲真的啦，就是有一个你觉得是你建立出来它的成果。
0: 我认真讲，我是真的、哎、不是王静，我没跟你开玩笑。
1: 我跟你讲，你甚至可以说，比如说你对于绑头发呀、啊、或者是做那个自己头把自己头发搞成什么样子这件事情有进步，因为我有发现你好像有点进步。
0: 我哪方面进步啊？
1: 就是绑怎么后面绑起来那种，就是看起来杂乱但其实有认真在卷起来那种感觉。
0: 我没有认真卷起来啊，
1: 今天就一般了。
0: 你这我不喜欢跟你聊天。然后有朋友他说坚持每周锻炼3到4次，吃干净健康的食物，脑袋也不去想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啊，就把自己看得最重要，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哇、嗯、那简直是太棒了。
1: 对，就是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其实你当你开始想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进步、嗯、
0: 对呀、啊、
1: 就是变好。
0: 对呀、啊嗯、那你还说我那个，你还笑我，
1: 不，你放太自己了
0: 什么叫放太自己是什么东西啊？你这有语病吧？
1: 就觉得你的那个视线，就是视线范围有点怪。
0: 哈，真的吗？我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好了。
1: 视线反弹
0: 反而我觉得王金你
1: 干嘛挤在那边折腾头发呀？
0: 不是，因为它要掉了我跟你讲哎，王金，就是我反而觉得你真的需要应该向我学习。
1: 学习哪些方面呢？
0: 让自己变美丽起来。你从来没有穿过连衣裙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推荐你几家最近我买的。
1: 走开了
0: 来给大家推荐去往这个独库伊犁去旅游的相关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嗯、或者是详细的行程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就是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的这个行程，因为会给大家带大家去到独库公路的北段，所以一天的时间当中可以体验一年四季四季风光。嗯，比如说那拉提空中草原我们也会去到，薰衣草花海也会去到，去到赛里木湖的时候呢还会特别赠送给大家帆船加环湖旅拍，就非常的漂亮。嗯，整个的行程安排的是携程3钻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非常的舒适，就是入住不将就，咱们就休息好了，第二天可以有更美的行程。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羊肉串、大盘鸡等等啊，七大特色美食全部都有。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7999元每人。7月10号、17号双卧10日游，5699元每人。8到10天的时间当中啊，如果是大家想要
1: 行程
0: 哎深度的去体验的话，就可以安排一下这个内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有没有发现越到七月之后呢，我们这个团费也变得变高了，就是如果大家是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尽量早一点
0: 尽早去，
1: 因为到了暑假变成这种旅游的高峰期旺季之后呢，其实整个价格的提升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去详细的咨询，或者直接入群去问一问看。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1: 关于越来越好，
0: 就是、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有变得越来越好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从这个方面看，我自己好像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
0: 外表内在处理事情学会什么新技能
1: 等等，
0: 来说一说。
1: 是的，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 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

0: 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家长呢，千万不要总是把孩子的成绩看得比天还大。在生命和健康面前呢，成绩升学都只是小事儿。如果孩子的心理出了问题，硬逼他学习只会适得其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让孩子休息一下，调整好状态，才能走得更远。健康快乐的成长，也是孩子对父母最大的回报。
2: 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解锁优惠。然后这款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昆大丽的线路，双飞移动六天的行程。就是昆大丽这三个行程这种线路已经火了这么多年，起码有20年了。
1: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去过，
2: 对，很多人没去过。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传统路线？
1: 去过云南丽，
2: 就是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路线很好。我们看一下行程。我没有去过云南，我没有去过云南，我没有去过大理，我也没有去过丽江。我真的很想去昆大丽，是我的。
1: 可是你有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聊天，就大家聊到的时候，你突然就想说，我居然没去过耶，
2: 对，
1: 觉得很意外，是不是？
2: 对呀、啊，然后就是想去的那些风景，想看那
1: 些风景，至少我也是一个还比较常出去旅游，而且还挺喜欢旅游的人，
2: 对、啊，
1: 居然还没有去过云南。
2: 我没有去过云南，家人们，你们快去，你们替我去好不好？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6天的行程，咱们粉丝的专属价格，一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左右才出发，所以不用早起赶队，我是属于你们比较舒适的这种自然醒的行程。这趟行程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些细节可能会我们会做的比较好，比如说这一趟行程全部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这个陌生的游客一起来吃饭，共用餐具，
1: 避免尴尬。
2: 哎，这个尴尬就没有那么尴尬，而且也比较自在，吃的也比较放心。全程安排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你推开窗户就是那种非常美丽洱海的那个美景。
1: 对，
2: 出行的话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太长时间坐车遭罪啊。很多的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一些那种网红的，大家看到在网上特别出片的一些内容，
1: 红的一些景点、
2: 对，比如说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的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呀、通通免费安排。然后包括你像云南的特色美食肯定也会给大家安排到位啊，所以不管是情侣出游啊、还是家庭遛娃，还是朋友结伴都是 OK 的。
1: 是的，
2: 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私人定制的团也是 OK 可以接受的啊。每一天都有团发，进群有红包抽奖，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284，对不起，1507082492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一下、
1: 让我们欢迎我们这边的云南旅游推广大使，我们的听众。
2: 好，
1: 他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本人是云南大理人，现在在江西吉安，每年我都会回去1到2次，欢迎大家去我的大云南玩哦。
2: 真好哎，
1: 大理人，我很喜欢大理人。
2: 哇，我没去过。姓段吗？
1: 回复的是云南哈，大家不要回大理。
2: 对对，回复云南两个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哪些方面的事情越来越好了？
1: 对，从哪些方面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
2: 有朋友他说，我干了8年的幼教，目前工作新的安排，在学习干财务，哇，简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就是可能跟之前自己的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然后现在就开始一个全新的学习。
1: 但是因为转换跑道本身就是一件有挑战又有压力的事情
2: 嘛。对对对
1: 对。当你发现坐在新的跑道当中，其实你也可以逐渐走得越来越稳健。
2: 是的，是的，
1: 也是对自己越来越好的一个践行、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朋友就是可能对于我的那个名字塞纳这个名字吧，就特别感兴趣、一下又说那个塞纳，一下又说这个塞纳，但现在又说玩英雄联盟塞纳总是玩不好。好，那你好好啊，那个就是咱们好好一起进步啊。听
1: 说我们也想去啊，可是还在上班呢，就只能暑假去一下呀、可是暑假是这个价钱吗？我们刚才说的各个团期的价格，有一些是7月中下旬的，
2: 对，
1: 就是暑假期间了。
2: 然后有一些的话，每一天都有团发的，
1: 具体的你可以去群里问，
2: 哎，可以再仔细问一问看。

0: 们说那个哪个线路是那个的嘞？
1: 内蒙古。
0: 不是新疆的那个线路。
1: 哦，新疆
0: 是七月份的，七月份算暑假内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对对对，是
0: 的。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这几年我有几个越来越好的点，就是把情绪当问题处理。
1: 哦，
0: 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哄自己开心一下呗。哦。就这件事情带来的情绪问题，如果确实是一件事情的话，
1: 嗯，
0: 那你能不能解决那个事儿？
1: 对对对，
0: 那个事儿解决好了，心情就好了。如
1: 果解决不了的话，
0: 但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1: 就
0: 哄一哄自己。
1: 对对对。
0: 他说，比如说就哎逛个街、吃东西什么都可以，人就平和很多，也不会陷在情绪里，把事情往极端了想，也不会情绪上来的时候就把人往坏了想，这种自己也会舒服很多。
1: 哦，就是他可以找到一些跟自己和解的方式了。
0: 啊，对对对，他学会了自己跟这个情绪如何去相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对吧？就不简单。
1: 昨天我还有接到一些朋友打来电话。投诉自己的爱人，
0: 嗯，
1: 就他们两个人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争执或者吵嘴什么的，
0: 嗯，
1: 他说他居然把耳朵蒙起来耶。
0: 你说这样啊？
1: 对。
0: 吵架的时候如果对方这样的话，要么就是情绪极其失控。
1: 你说会激起更大的怒火吗？如果是你的话，
0: 嗯，我觉得可能会觉得。
1: 但后来我有听就是被告方的一些解释
0: 哦，
1: 他说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说先停下来，我们待会再聊。
0: 哦，
1: 就不要在情绪的。
0: 那应该捂住对方的嘴啊。
1: 你说像我们昨天那个睡觉喜欢搞人家嘴巴的人一样，
0: 王晶这样，伸出一根手指，然后眼睛看着对方，这样
1: 你好油，真的，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那个表情，你眼睛不是向外看，向
0: 对对对对对
1: 向外看，
0: 因为刚才我已经带入了我的那个情感，就这样。就甄嬛你知道吗？
1: 哦，
0: 有听众他说优先自己的情绪，减少内耗，然后把自己的需求跟舒适度放在第一位，绝对不委屈自己，只要是不舒服了绝对不妥协。哦，
1: 嗯，
0: 他就觉得说情绪方面会越来越好。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哎，今天很多朋友提到的都是自己情绪或内心上的一些变化。
0: 对，是真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减肥吧，昨天娜娜说我瘦了，也对，他瘦了，我昨天跟他吃饭。
1: 你不是客套话？
0: 我不是客套话，而且我甚至看不出来别人胖瘦的人，我都觉得他瘦了。
1: 哦，OK。
0: 然后他说嘿嘿，开心到昨晚奋力运动，时间拉长到50分钟，虽然快累吐了，但是多少要把昨天吃进去的热量消耗一下。
1: OK，嗯，就减肥方面。
0: 会笑场吧？这是
1: 什
0: 么？
1: 就把耳朵捂住对方的嘴，还
0: 是
1: 捂住耳朵吗？
0: 不管是嘴跟耳朵，我觉得都容易笑场，我也觉得。
1: 可是你在情绪头上，你会笑场哦，嗯，就情绪上来的那一刻。那如果他的一个行为可以让你笑场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在解决问题，
0: 算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是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说不上笑场，
1: 嗯，
0: 只是说干嘛突然捂住耳朵，就觉得说好像自己从那个吵架的角色当中抽离出来，就说哎，这是就大概会这样。
1: 哦 okay，
0: 还有朋友他说近期越来越好的点是我觉得孩子的学习状态。
1: 嗯，
0: 问你哟，你说孩子，
1: 说你自己，最好是落在自己的身上。
0: 他说要中考了，一模二模三模，一次比一次考得好。我觉得孩子每天晚上回来的状态呢也不错。汪汪电台望一下我们家孩子吧，希望他在中考的时候能够发挥得更加稳定，更加出色。
1: 嗯，
0: 录取到梦想中的高中，他非常非常非常期待中考玩的。哦
1: 哦，
0: 美加墨世界杯啊，真的是很期待世界杯的
1: 事情。对，这孩子可能有自己学习的方式和自己学习的状态嘛。
0: 而且有一些孩子其实确实会越来越好，是因为他们会在学习中找到学习方法， 对吧？
1: 嗯，
0: 就是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1: 这条信息是不是让他本人发过来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对呀，啊，可好了。嗯嗯，
1: 如果是专注力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呢，有没有发现说，哎，做了哪些事儿，嗯，或者哪些事情表现出来的，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自己就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
0: 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0: 有没有哪些时刻你感觉自己越来越好呢？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
1: 嗯，
0: 然后价格是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这个行程的话呢，就是截止到6月15号的这个价格，后期的价格大家可以，
1: 嗯，
0: 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问一下，后期一定也有团发。
1: 对，
0: 而且除了这个团之外，你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你甚至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1: 现在就流行嘛，大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旅游。
0: 对，
1: 就你把你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0: 对，你选几个点然后让他给你安排行程，这都是 OK 的。
1: 嗯，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5天的行程，双飞的行程啊，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的，退一罚10，而且呢，就是全程有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就是其实在呼和浩特周边具有标志性的地方，大家都会去到。
1: 是的，
0: 嗯，因为你也知道，我呼和浩特人周边也是非常的熟悉。
1: 嗯，
0: 你像什么草原啦、沙漠啦、火山啦，
1: 都没去过。
0: 你说这话，响沙湾我可是去过的嘞，
1: 就去过响沙湾。
0: 对，呼和浩特我也去过，
1: 真的好漂亮哦，
0: 非常美。就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1: 你网上看的照片，想说这是内蒙古。
0: 对，就是你，
1: 嗯，
0: 其实我们内蒙古有非常丰富的沙漠，
1: 对，
0: 但是就是，
1: 而且旅游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如果大家想玩沙漠的话。嗯，内蒙古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因为除了沙漠之外，我们还有别的景色，比如说有草。

0: 原呐，还有那种高山草原，还有那种草甸草原，它有不同的草原风光。
1: 哦、
0: 呼和浩特也很好逛，我跟大家说，呼和浩特好逛的点是在于它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你像什么回民区呀、啊，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区嘛，我们家住塞罕区，然后回民区有非常多好吃的食物，包括像大昭寺周边那个小吃一条街，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它都是那种就是不糊弄的那种小吃，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什么烤奶皮子、烤奶豆腐啦，然后什么卤煮的那个羊蹄儿，真巨好吃，大家可以去尝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次也给大家安排的那个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然后包括像响沙湾，就那个就那个沙漠嘛，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那个策马草原、蒙古牧场等等，反正非常丰富吧。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去到内蒙古的行程。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可以从自己身边的哪些事儿啊，哪些发生的事情，哪些经历的事儿，或者说很实际的一些东西上去发现说，哎，我自己好像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就是哪些事情让你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好了，
1: 嗯、
0: 然后有位朋友说，孩子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就说，可是这又不是你的状态，然后他就补充一句，他说，可是妈妈的情绪状态都是受孩子影响的呀，他的状态好，我的状态自然就好了。那你有感觉到孩子的进步，
1: 哦、
0: 你的状态有哪些方面变好吗？
2: 对对对。
0: 比如说只是心情舒畅，
1: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家长们，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孩子的状态当中成长。
0: 对对对对，
1: 就映射出自己的状态。
0: 肯定的，因为孩子还是非常重要的嘛。嗯、
1: 但
0: 是
1: 不是就是大家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都彼此专注自己的话，可能彼此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
0: 是的，
1: 嗯，大家最好要找的就是这个感觉。
0: 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只是就是你看全年的话，肯定是这个状态稳中有升，
1: uh-huh、
0: 但是今天的话可能会有点震荡下行。
1: 点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小孩要穿校服，小孩忘记了，我也忘记了。现在回家拿校服，再去给他送过去，我真是好郁闷啊！
1: 校服，所以校服不是每天要穿，就是或者学校会有规定说，明天大家要记得穿校服、哦。
0: 可能是吧？我觉得可能会这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就是今天有什么活动啊，或者什么穿一下校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到呼和浩特。之前有一个移动的咖啡车的博主，他就去了呼和浩特，那个拍的画面只是拍到了天空一角，天蓝到一个不行，很不真实，就像在 AI 布景里面直播一样。看到这样，我就会想说，一定要有机会去呼和浩特玩一下、
1: 啊。
0: 是真的，就是我们那个是真的是蓝天白云，而且那个白云是一朵一朵的。你记不记得我说去年还是前年的南昌，
1: 嗯、
0: 有一天。天就特别像呼和浩特的天，就那种一朵一朵的云，你知道吗？
1: 其实这个季节南昌的傍晚黄昏都非常漂亮。
0: 对，
1: 嗯，
0: 那个晚霞真的巨美。
1: 对啊对啊，
0: 前两天我看到大家拍照片。
1: 哎，我跟你们讲，就是当你们发现说你们有真的很想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抓紧你最想去的那个档。
0: 对对对对对，不然后面你这情绪
1: 想方设法去，
0: 情绪飘没了，然后你可能就没去成。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时刻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好了？
1: 没错啊，
0: 比如说
1: 收入越来越多。
0: 哇哦，
1: 钱赚的越来越多。
0: 哇哦，
1: 在工作当中一直升职。
0: 哇哦，哇，简直是
1: 这种可能就比较直观的比较直接的那种。
0: 对，你可以看得到职位的变化，然后你的储蓄的变化、
1: 嗯、
0: 你的工资的变化，也有可能你没有看到一个实际的变化，但是你比如说你情绪越来越好，
1: 住上大别墅。
0: 哇哦，你再说不要听。然后可能就比如说你的交友越来越丰富，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的状态，你身边人的状态越来越好，你觉得越来越能欣赏自己的美丽等等。
1: 对对对，
0: 这可能都是越来越好的表现，可以来跟我们 说。
1: 从你主观的出发，你就觉得说，哎，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人真的在变得越来越好。
0: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3: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3: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球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潮台九六九，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我们在这边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送奖品。那我们今天决定给大家发奖品的时间是在八点的那首歌回来之后。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认真的那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1: 好好，
0: 甚至是那首歌，
1: 你甚至可以开始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
0: 对，然后那个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八点之后，大概八点零七分左右吧，或者零六分，或者零五分，要看那个歌的长度啊。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就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由小 C 家蛋糕甜点为大家提供的这个
1: 端午糯米蛋礼盒
0: 礼袋儿。
1: 礼袋儿
0: 啊，好吧。
1: 盒还是袋儿，我也不知道。
0: 对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状态下你有感觉自己越来越好？
1: 嗯，就是很你自己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一些比较抽象的，只有你看得到
0: 的，是
1: 的，
0: 都可以来说一
1: 说，或者是很直观的等等。
0: 有朋友说，我觉得不内耗真的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遇到什么样的事觉得不公平，我就直接提出来。如果出去消费或者是该享受到的服务的时候，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就直接怼啊，不要委屈自己，心情我都变好了。
1: 哦，就是想说我自己是要我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出口的。
0: 对对对，
1: 我不会为了谁要把我的情绪闷到自己心里。
0: 尤其是我已经付了费的，我去消费的情况之下，
1: 哦，
0: 我一定要让自己舒服。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我感觉就是不需要再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肯定自己，我觉得自己状态真的越来越好。以前总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课题分离，你怎么看我那是你的事儿，我怎么看我自己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对，就是不要通过别人的肯定。
0: 是的，
1: 就像很多人，比如说他把他的希望和他的生活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0: 是，
1: 就是旁人在称赞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开心。
0: 是是是，
1: 这也是一种其实通过别人肯定你的事情来决定自己，
0: 当然是这样。
1: 对,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好像也是难免的嘛。就比如说，哎，你们家装修的真漂亮，你也会觉得说，
1: 就是，被人肯定很开心，但不要把自己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自己的这种好寄托在别人的肯定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被人肯定很开心，
1: 当然
0: 这样就很棒。如果被人否定的话，你就不用不开心。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是他的问题。他是一个喜欢否定别人的人。
1: 对 对, 对，
0: 你这个世界做得再好，他也会否定别人。这样想是不是好很多？
1: 会好一些。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会不会就下一个极端呢？好害怕。
0: 要不有一个朋友他是外地听众，他说外地的能抽奖吗？中了是不是得去江西南昌啊？
1: 好像可以快递到付，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哦。而且我们就提醒大家，如果是你是现在在网络端收听要参加抽奖的话，最好在八点之后可以稍稍的短暂的转移到我们的广播端，不然的话你几乎没有中奖机会。
0: 你说要尽快到南昌来，因为
1: 至少可以搞到一个有车载收音机了。
0: 但是他外地的听众，哎，外省的听众就没办法。
1: 外省的抽到了，你如果实在是很想要在节目当中中奖，然后获得一个纪念且吃到一点糯米蛋，就让寄给你。
0: 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工作内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累，工资越来越少，
1: 哎，
0: 越来越不符合今天的话题。
1: 怎么回事你这位同学？
0: 但是你
1: 老师怎么说的？
0: 你就越来越充实啊，对吧？你的人生越来越充实，你学到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啊，是不是？你这工资没有很高，那都是一时的事。
1: 工作内容越来越多，会不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自己的工作能力有变得越来越强呢？
0: 对呀，肯定是这样，不然的话人家也不会放心的把工作交给你，你说是不是？
1: 我们努力尽力了啊，已经。
0: 还有朋友他说，儿子成绩越来越好，我健身越来越瘦啊，我就觉得越来越好了。
1: OK，
0: 可好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哦哦，他说我爸原来哦，我爸只喝泸州老窖，他说这个酒醒酒很快，喝多还
1: 不能，爸爸不要喝那么多。
0: Every day 都是最大。
1: 虽然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昨天已经说了起码二三十个吧，喝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款泸州老窖，没有人会说第二天起来不舒服的，就他是不会所谓大家说的不会打得哦，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喝完之后不舒服，
0: 是的，
1: 但也是不要多喝。
0: 对对对，就是这款酒它本身，其实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酒的，他大概意思是说，就我找不到那条信息了啊，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说那个这个酒的话是我老公听你们节目买来给我爸的，因为他过两天要出差，所以昨天一到货他就送过去了。他说姐妹们快冲，我爸眼睛笑的都跟月亮一样弯。我又找不到那条信息了，
1: 因为你
0: 大概就这个意思。
1: 如果一整箱端到那个老丈人家去，老丈人是冻笑。
0: 对，提果木豆啊。就是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一款是这个浓香鼻祖泸州老窖。
1: 对对对，
0: 泸州老窖这款酒的话，就是我们 一直在有给大家售出，然后反馈的这个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1: 每一轮大家都非常喜欢。
0: 对，因为眼瞅着端午节假期越来越近了嘛，不管是合家团圆，大家走亲访友，还是说孩子有一些什么升学宴呀、谢师宴等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可以囤一些啊。泸州老窖大家都知道，这属于四大名酒之一，
1: 对对对，
0: 而且今天我们说到这一款酒的话，是泸州老窖的原厂酒，它不是贴牌酒，所以呢，它的工艺呀、然后它的这个窖池啊等等，全部都是泸州老窖原厂的啊。这款酒的话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叫城市印象酒，城市酒系列，泸州印象。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入口非常的绵柔，不像嗓子刚那个听众他咋说的来着，醒酒速度很快。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呢，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它都是靠粮食自然发酵出来的香味，所以呢就

0: 购买链接也有海报，也有二维码，反正大家看吧，你直接点击链接进去购买。
1: 反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孝敬长辈啊，送给家里的一些亲朋好友啊，或者说为家里的一些聚餐聚会这个准备好啊，其实我觉得都是特别划算的。
0: 对，所以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啊，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哎，昨天有一个听众中了奖，他都已经拿到了。
1: 他昨天就是亲自满早哎，一下节目。就跑着去领奖励，
0: 就昨天这个听众拿奖，然后他就去领奖，因为他刚刚说，他说今天家里倒是蒸了糯米蛋的，可是我急着上班，我忘记拍照了，被我妈妈吃掉了啦。
1: 对，就是最后自己什么都没落着，照片也没留下。
0: 一次性吃那么多吗？
1: 味道也没有留下，看你没有蒸那么多了。
0: 哦，有可能，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朋友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些时刻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他说我来说一个相反的啊，我觉得这一年孩子的成绩或者是状态已经不太会影响到我的心情了，能读就读，读不进也饿不死了，早饭我也做了，你吃就吃，不吃就拿钱出去，赶紧走赶紧走，我不想跟他们扯扯扯。结果结束拉锯就是上策啊，
1: 哦，
0: 就结束了这个拉锯战，然后就觉得状态还不错。
1: 你说的一定是这种比较轻松的状态嘛？但一定是如果你要做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个内容还是可能比较纠结的。
0: 对，它是有一点难的。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语音输入语音发白酒两个字是没有得到回弹信息的，你直接输入文字白酒两个字，我真觉得你们
1: 花招越来花招越来越多，
0: 你们太离谱了。有朋友在问说，我刚刚开车怎么抽奖啊？抽奖的话，我们会在那个八点钟不会放一首歌嘛？然后放完歌回来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
1: 是的。
0: 什么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想，你们等会就认真听好不好，认真听。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八点。
3: Number one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